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橡胶。我不愿意橡胶。

食肉粽是照老日，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让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：02-2836-3919。

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这个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这是七龙跟邓永嘉合唱的歌《暖暖阿里山》。今日呢，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更年期妇女朋友的饮食要注意的原则。更年期哦，是除了青春期以及哦女性怀孕生子以外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时期。女性哦，在这个时阵啊，身体甲心理哦，来到哦另外一个阶段，阿妈呢有一个新的变化。更年期是45岁到50岁以后，因为哦这个时期卵巢两组的功能哦开始退化，所以哦雌激素的分泌就减少啊。身体的体温的调节、体温调节、中枢神经以及呢自主神经系统哦，神经的系统呢受到哦荷尔蒙的变化影响，所以呢有一挂不舒服。譬如讲啊，脚手有的人会冰冷，啊有的人哦身躯呢一阵一阵哦会烧红红，人讲这叫做热潮红。啊嘛有人会头晕。肩胛头啊会酸痛，有的人严重规身躯拢酸痛。

这部分爱的调整，调整饮食的方式，对更年期的进程哦是有帮助的，会当改善的。在饮食这部分的建议，第一个就是呢，多多补充豆仔类的食物，因为豆仔类的食物含有着异黄酮素，这个异黄酮素啊，对减轻着女性更年期的进程哦，有真好的帮助。咱会当啊，啉豆奶哦，袂歹啦，一天啊，啉一杯500cc，啊，搁有呢，食豆腐，这拢是豆仔做的物件。其他哦，含有着异黄酮素的食物哦，啊，搁有木薯芽、全谷类，就是五谷杂粮，啊，搁有花椰菜、花菜、胡萝卜、红菜头、红椒哦，这拢含有着丰富的异黄酮素。另外就是补充一些钙质、镁以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，因为啊，钙质啊、镁啊、维生素 B 群的食物会当帮助减轻着焦虑不安的情绪。参照镁这种物件哦，会当按全谷类，就是呢五个杂粮内底会当摄取着，坚果嘛真好。坚果外口冇得卖，像核桃啦、腰果啦、葵瓜子啊，这种经济的物件，坚果、青绿色的蔬菜内底嘛有真丰富的镁啊。另外，维生素 B 群伫全谷类五个杂粮内底嘛真济哦，坚果嘛真济，酵母内底维生素 B 群嘛真丰富。啊，搁有爱补充维生素 C 啦、啊，维生素 C 啊，维生素 E 哦，买当改善着更年期的竞争。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伫蔬菜水果内底上济，尤其是水果，像芭乐、甘马、柳丁、木瓜，这些食物哦，内底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。进入去更年期了后，钙质的流失呢，会变加足紧的，所以哦，更年期了后哦，骨骼比较容易变加呢受伤，较脆弱，较容易哦骨断去。这个时阵哦，都要注意着钙质的补充，建议是讲摄取一寡高钙、钙质较丰富的食物。譬如讲啊，深绿色的蔬菜，豆腐嘛袂歹，啊，佮有吼麻啊、芝麻糊嘛真好，乌麻啊、白麻啊拢真好，内底拢有真丰富的钙质。营养师建议讲啊，伫更年期的这段时间啊，妇女朋友每天七大健康饮食的原则，包括点多补充钙质的食物，注意着含有铁质的食物的摄取，还有充足的纤维质。另外，每天八杯水，再来就是远离着高盐分、高糖分的加工的食物。每天呢，摄取五种吸水的蔬菜水果。另外，就是反式脂肪的食物，拒绝以及爱控制体重。超过51岁的妇人人，一天呢需要差不多1000到1200毫克的钙。啊，这个钙质的摄取吼，不妨咱都加吃无同款的牛奶的制品，牛奶啦、乳酪啊，吼、这种含有着真丰富的钙质。除了吼牛奶，还是呢乳酪以外，低糖的优酪乳、低脂牛奶、鱼。这种有真丰富的钙质，另外在蔬菜这部分嘛有丰富的钙质咯，参像青绿色的蔬菜、芥蓝菜、芹菜、红红菜、川芹、小白菜、油菜，啊，搁有呢红芹菜，吼、哦，这种含有着真丰富的钙质，参像这芥蓝菜哦，100公克的芥蓝菜，就是吼、哦、咱撒好煮熟的芥蓝菜半碗。半碗的芥蓝菜吼，都有238毫克的钙质，啊，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毫克的钙质，啊，你那是照这个量，差不多吃4个半碗，就是2碗绿色的蔬菜，讲3顿，2碗的量比较，甲一旦哦摄取有够的钙质，啊，那是
会每天摄取的铁质呢？

是十毫克，十毫克，铁一按肉里底会当摄取得到。建议讲哦，每天啊，咱的肉、卵、豆啊、鱼，拢总呢摄取四分，四分，一分的量差不多两支到三支手指头啊，这样啊，济，讲拢总爱四分哦，四分的量。哦，就是呢，八支到十二支手指头啊，这样子量。啊，各位多摄取全谷类，全谷类食物，像啊五谷杂粮哦，这就真好。五谷杂粮哦，全谷类食物里底含有着丰富的纤维质，纤维质会当帮助咱的肠啊的环保。纤维质的摄取，慢慢摄取，食纤维质的物件哦。哦，譬如讲咱食五谷杂粮啦，还是食坚果，哎呀，记得哦，摄取有够的水分，有够的水分哦，才会当呢，将这个纤维质哦，可以代谢很掉。纤维质就是讲会当将肠啊内底的垃圾物啊来吸收起来，但是吸收起来这个纤维质嘛是爱排很掉，爱排很掉就是靠水分，所以每天哦，八杯水。八杯水就差不多，1600cc 到 2000cc 啦。啊，每天哦，五种吸水的食物，你当选红色、白色、黄色、绿色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紫色啊是蓝色，这些食物，这意思就是讲哦，咱伫选择食物的时阵多样化，咱来选当地当季的蔬菜水果上好。每天摄取无同款吸水的。蔬菜水果对当摄取各种的营养素哦，啊个抗氧化的物质，安尼会当增加着哦，咱抗老的能力。营养素的提醒哦，咱千万唔通讲，因为呢，今年纪了后代谢较慢哦，体重啊有个人会慢慢增加，为着讲要减重，都无食物件，用无食食物哦，无食物件来做减重的手段。无食食物哦，对身体伤害真大哦。正确来控制体重，就是饮食爱均衡哦。啊，个呢，运动一定有需要的，运动会当消耗着热量，刚好将热量消耗掉，安尼都袂哦，将哦热量转化做脂肪。另外就是哦，晒日头嘛真重要。晒日头会当补充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哦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，帮助钙质的吸收，即钙质哦，咱摄取的钙质呢，钙当哦，和身体来利用。啊，那无钙质哦，拢流失去啊，代谢去啊，嘛真怕算。过来就是，搁再提醒爱有适度的运动习惯，运动爱持续。变成是一种习惯啊，做的运动爱负重，就是爱有一挂爱出力的运动，譬如快走，譬如做体操，啊是慢跑，这会当增加着骨质的多，会当维护着骨骼，会当承受压力的力量，哦，增加骨骼的力量。那今年几个女性心脏病的风险啊？会大大的提悬啊，所以讲平常时啊，一定要控制着胆固醇，一定要控制脂肪的摄取。植物性的食物吼，拢无胆固醇，但是无建议讲拢干那食植物性的食物。动物性的食物伊嘛有伊的营养分、营养素，啊，就是讲爱均衡吼，爱均衡哦。亲像拄则咱讲的啊，牛奶的制品。卵的制品，这都是动物性的食物，会当来摄取均衡上重要。另外，那是讲啊，有频尿，就是哦，一直直接走便所啊，有频尿的症状哦，要困进去，水分哦，爱补充，但是唔通啉伤过济，啊，卖啉的秘鲁啦、茶啦、咖啡啦，含有着咖啡因哦，含有着酒精的物件，增加着更年期的竞争，会乎更年期的竞争更加严重。暗时啊吼，那是讲啊，爱起来真侪摆吼，便所，安尼会影响着睡眠的品质。所以呢，暗时要睡之前哦，水分唔通大量来啉，啉一杯就好啦。啊，总共那是有吼老清官的现象哦，都爱吼补充水分啊哦，水分的流失爱补充起来。

この麗人の歌は昭和21年の東宝映画原節子主演の麗人の主題歌で、古賀西条コンビの戦後の映画主題歌第1作でした。

群，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，一罐480块。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，定定熬夜、工作时间真长的人，容易疲劳的人，胃肠功能无好的人，还是讲欠血的人，拢会因的食。2307-2855是叶安的服务电话。今晚和叶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叶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。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。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

0: 细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好咱的皮肤甲筋骨哦。一罐1800块，细灵动的通通好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，红糖1包100块，黑芝麻、核枣糕1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1包300块，水梨啊膏、水梨膏1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
1: 家长朋友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。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0: 王水霞唱的歌，比弹的动销。咱来讲一名42岁的小姐，啊，伊就伫外商公司伫上班，因为工作的压力大，5年来哦，伊定定胃痛。拄啊开始呢，伊家己去药房去买药啊来食，虽然讲啊，症状哦有减轻啊。但是胃痛的次数，所以愈来愈接，到病院去检查哦，才发现讲是大肠癌第2期，胃痛拢治未好，竟然是大肠癌，而且是第2期啊！病院吼、哦、利用微创手术，将诶病灶，就是将大肠诶癌细胞肿瘤切除，而且哦，搁叫伊爱多休困。伊休困2礼拜了后，生活恢复正常。这是彰化秀传医院的病例。病院的外科的医生讲，大肠直肠癌已经是咱国内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，每年差不多10000多的新的病例，尤其是饮食怎样化，造成着少年的族群发生大肠癌的机会。上升足多，一般哦，大肠癌啊，定定看到的是大便有血、血便，啊是呢，排便的习惯改变，即竞争比较加明显。但是哦，那是哦，正病的大肠癌，这种的现象都无啊，未出现哦，大便有血，未出现哦，排便的习惯改变，是以腹肚痛、加贫血。来表现，真容易呢，就让人当作是胃痛，啊来延误着早期治疗的机会。外科的医生指出，目前诊断大肠癌上好的方式是大肠镜的检查，但是有做过大肠镜检查的人就知影，做大肠镜袂艰苦啦，啊，毋过头前啊，准备的食迄药水啊，哦。足恐怖的，吼！伊安有做过，所以哦，有真侪人做过大肠镜了后，唔敢哦，搁去接受着定期的检查。啊嘛，有人听人讲做大肠镜足艰苦的，嘛唔敢去检查。真正有足侪人哦，就是惊检查艰苦，无去检查。国民健康署啊，即马当地推行哦，50岁到74岁的民众来接受着。粪便潜血检查，就是吼、哦、大便忏悔检查。这个检查内底吼，那是发现有忏悔的反应，对，大民众哦，来转到病院接受进一步的大肠镜检查，希望讲会当早期发现，早期来治疗。准讲若透过着大肠镜发现着大肠内底有一挂息肉。就是阑珊肉，嘛希望讲会当啊，较早将这阑珊肉切除掉。因为啊，研究发现哦，大肠的息肉哦，就是阑珊肉，经过一连串的癌化演进了后哦，会变成做大肠癌。外科的医生哦表示，大肠直肠癌以外科的手术将癌细胞的肿瘤切除掉，这是唯一。一旦经典型的治疗方式，以结肠的结肠癌来做比例，只要呢无转移，通常哦，医生拢会建议哦，先手术先将肿瘤切除掉，结果呢，根据着癌症啊，看是第几期啊，啊，佮有呢临床的竞争病例检查的结果来决定讲哦，是毋是爱做化疗。过去使用的传统的手术啊，要切除掉肿瘤哦，伤口真大，恢复的时间嘛较长。现在有微创手术，微创手术伤口小，感染率低，手术了后痛疼较轻，恢复较紧。那是讲哦，肿瘤呢，会当在0期，还是啊第1期的时阵就发现，迄阵啊都会当直接都用大肠镜来做哦切除的手术哦，唔免开刀，唔免用开刀的方式啦。Get with it.
1: 动动脑，身体好，动动脑不会老。一按来出题目，听众朋友，你来动脑筋。

暗时，你伫洗头的时阵，水里内底滴几滴啊白醋，还是放一点点啊盐来洗头毛，安尼会当有效来防止落头毛，而且头毛会较健康，佮会生头毛。

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，一天一粒到两粒，60粒装的，现在落价啊哦，现在降价了。原本880块，今嘛是680块。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。叶黄素680块一罐。来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。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核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23072855 2307-2855跟咱来联络。

半五五二三零七二半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，随时都可以利用哦。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各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7: 哎，啊你哪会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。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0: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郭金帆唱的歌曲《男性的苦恋》。听众朋友，咱的厝内那是有长辈，就是有老大人啊，突然的记忆力退化。这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就是失智症，咱要注意哦。有可能啊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、甲状腺功能低下症。都有一名78岁的阿嬷哦，最近呢明显记忆力退化，而且手心冰冷，爱讲话。厝内人担心讲是毋是得着失智症，带去看医生。经过医生检查，才知影讲哦，阿嬷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，甲状腺功能不足，受治着这个病例呢，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表示，甲状腺是哦，在咱的阿嬷骨头前下面这大家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，甲状腺功能低下症，就是甲状腺无法度制造有够的甲状腺激素。提供身躯所需要的量不够，造成着全身躯性代谢的速度变慢。甲状腺功能低下症，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，记忆力变差去，注意力未集中，体重增加。

吞物件哦，困难、不舒服、爱困、胃寒、便秘、反应变慢等等。新店大社科医生讲，那是发生伫年岁较大诶长辈哦，真容易被认为讲是湿地症。临床顶管呢，主要是透过着鼻数，啊个抽血检验以及症状，医生来做诊断。通常哦，女性的患者比男性较侪。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发生的原因哦，危险的因素包括着家族啊性的甲状腺主体免疫疾病，甲状腺发炎造成着甲状腺的功能下降。另外，脑下垂体有问题，还有曾经接受过放射性碘治疗，另外曾经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等等哦，这拢是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原因。那是讲哦，出现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哦，就是甲状腺功能不足。新店大社科的医生哦，建议是呢用食的来补充着甲状腺素，用这种的治疗方式。按讲吼，治疗吼袂当哦，家己调整药量，还是家己就把药啊停起来哦。因为呢，家己调整药量，还是呢停药啊，真容易哦，一个造成哦不舒服的症状阁出现啊。另外哦，压力、情绪、甲熬夜，真有可能哦，使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症状阁较严重。所以呢，养成着规律的生活习惯也真重要哦。提醒着咱的听众朋友啊，甲状腺功能低下症、竞争加老化的一挂现象哦，真容易呢混淆，真容易让人诶分不清楚。那是发现着类似的竞争，就是咱拄只大听众朋友讲的即个竞争，包括着啊，记忆减退、注意力未集中、体重增加、吞物件困难、爱困、惊寒、便秘、反应变慢，这些症状要较早去看医生去检查，吼、哦，看是不是呢甲状腺的问题，还是讲真正是湿地的问题，要去找新陈代谢科、新陈代谢科。

高向鹏甲邓永嘉所唱的歌曲《中红东海花》。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啊880块，袂讲哦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。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食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进广告，我好糖啊，一包100块，30粒装的啊，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，要提好亲戚朋友吃，足方便的。啊，个有啊，芝麻合枣糕，芝麻合枣糕嘛是赶快啊，一个一个包装，一个一个包装。芝麻合枣糕这些啊，去食物啊啦，咱食一个有营养的、较健康的物件。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、红露酒、核桃、红枣、麦芽糕、蔓越莓、枸杞、肉桂、乌摩啊、核桃、红枣、蔓越莓啊、枸杞加。肉桂啊，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嫩嫩 QQ， 该应用的哦，一包哈300块，300块，每一片个别包装，顺手工的，一包300块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伯，哎，用我阿伯，
1: 哼，阿琴啊，恁爸，把恁爸死出来，
0: 阿伯，莫受气啦，这个比国公多一点啦，
1: 哼，我这里叫阿琴啊，你变这里假好哩，阿琴啊，你哪会遐尼戆，过会去乌白狗，狗甲只小乌狗，来甲恁爸公天发龙地，啊好啊，拖拖起好事，爱爽歪歪，你落去爽一个口咧，
0: 哎，亲爱的张阿伯，你实在真慷慨，好，你真多谢。

0: 伯，我要出来去啊，把你请到家哦。
1: 哎哎哎，吃几多咖喱面拖去啊喽，阿好。
2: 听众朋友，咱厝内那是有小朋友，有囡仔，囡仔呢三不五时啊，那话巴肚疼，咱可能哦都会想讲这是胃肠不好，啊那是呕吐，咱嘛会想讲哦，可能嘛是胃肠哦不好啊，食歹巴肚，干来呕吐。但是呢，今仔日伊安要带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，有当时啊，囡仔呕吐唔是胃肠的问题哦。有可能哦，是脑出血、脑出血，都一名哦六岁的小朋友啊，和伊的爸爸妈妈在叫救护车送去病院。家长表示讲哦，这个小朋友啊，伊的精神哦就歹，一讲哦就呕吐三次，而且呢拢吐水，无食物。吐完了后，这个小朋友真明显哦，规身躯无力，看起来哦足忝的，足可怜的。啊，迄天诶，这个小朋友啊，拢无食，食物件食袂落，下早顿甲中昼顿哦，拢食一点点啊，比平常时啊食搁较少。暗顿诶，嘛干那食几条啊薯条，都讲食袂落啊，都无想要搁食。安尼哦，就一天啊哦，一天哦，家长吼、哦、看囡仔唔是说干那吼怪怪，较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。这个小朋友哦。这一阵啊，

有在发头痛、头晕。医生啊，诊断了后吼，初步嘛是认为讲吼，可能是胃肠炎。啊，不过吼，唔敢伤过大意，叫医生留在急诊室，搁来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病情。拄啊开始啊，这个小朋友都在急诊室病床顶管啊，嘛无话讲有特别的不舒服啦。后来突然呢发烧哦，而且呢第一点真久了后哦，嘴唇再来长乌，急诊室的医生吼、哦，赶紧哦，予伊呢倒上手，啊，搁来插管来维持着伊呼吸的通顺。检查了后发现哦，这个小朋友啊，伊的目睭哦，瞳孔出现放大现象，已经是呢真危急啊，马上安排予伊电脑的断层扫描检查。诊断的结果讲哦，伊的小脑得出血，小脑出血。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指出，胃肠炎主要的症状啊是落泻，尤其是哦落水哦水泻啊个呕吐。胃肠炎哦，嘛会出现头痛、发烧、腹肚揪紧，啊个有呢胃痛、冰白、呕吐、肌肉酸痛这些症状。参像今仔日咱讲的这个小朋友，这个病人，伊的症状哦，甲胃肠炎呢，差不多拢同款同款。不过在急诊室在观察的迄个时阵，迄嘛是伊发病哦，上严重的迄天哦，真暗的时阵啊，症状哦出现着胃肠炎，无典型的症状，嘴唇长乌，啊个瞳孔放大，这个情形哦，足严重的呀、啊。所以呢，较紧搁台安排检查，好加在迄阵啊吼是已经第一急诊室啦，啊那无那个延迟哦，危险性就搁较大。医生在讲吼，呕吐是食物的，还是痰液按胃向嘴这个所在冲起来，经过嘴来吐出来啊，这是呕吐。呕吐呢，只是一种的竞争，而且有报告显示讲，引起呕吐的原因真多，譬如讲消化系统的疾病、代谢系统的疾病，还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，另外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也会引起呕吐，化学还是放射线治疗的副作用也有可能会引起呕吐。啊，佮有食药物产生的副作用、急性的传染病，啊，佮有吼食物的因素，啊，佮心理的因素，嘛会予人哦呕吐。心理的因素，伊安都想着讲哦，有人啊看到血嘛呕吐，啊，这心理的因素。那是哦，唔是外伤所造成的脑出血。对囡仔这部分哦，差不多有一半的囡仔吼，因为脑出血出现着呕吐的竞争，所以讲啊，医生就建议咱的民众啊，咱得吼囡仔有呕吐的竞争啊，去看医生的时阵，爱尽量搁较详细提供医疗人员哦，有关这个病人详细的病症、竞争，以及呢，伊所食的食物啦、啊，还是呢？药物啦，拢爱讲互清楚，尽量讲愈清楚愈好，互医护人员来做诊断的参考。所以啊，搁大咱的听众朋友重点搁提醒哦，囡仔呕吐，唔是干那胃肠炎，真个简单哦，有可能是脑出血，咱都爱注意啊。

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蓝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蓝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蓝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草甘蓝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甘蓝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蓝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甘蓝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甘蓝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蓝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蓝油吼，伊个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个草甘蓝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使用伊按所介绍的草甘蓝油，少济年啊。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？啊，搁有其他同款？这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咧，现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，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。

花油。第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干奶，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，一箱八罐，一罐750cc，1980元，1980元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这首歌是傅振辉唱的《泡茶》。听众朋友，骨质疏松啊，有的人讲这是女性的专利。不过经过调查指出，咱台湾男性差不多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嘛有骨质疏松。男性的骨质疏松并发症啊，严重的程度啊，甲死亡率竟然哦比女性搁较悬。但是真侪男性哦，常常无法度去接受家己有骨质疏松，认为讲骨质疏松啊，这是查某人的病，女人病。结果男性的骨质疏松啊，规律食药啊的意愿足低，足侪男性朋友听到骨质疏松哦，拢会惊一跳，无愿意接受治疗。成功大学附属病院的家庭医学部的主任医生哦，就表示哦，骨质的密度在-2.5以下，还是讲曾经发生低冲击性骨折哦，就是呢，小块哦，拔倒。

都骨断去，这叫做吼低冲击性骨折，轻轻啊动一下，骨头啊就断去，这种会当来恭喜骨质疏松。50岁以上的男性啊，骨质疏松的盛行率差不多有25%，就是哦，4个人内底有1个人。啊，那是包括着低冲击骨折，小可弄着都骨啊断去。65岁以上的男性，骨质疏松的发生率高达70%。所以讲骨质疏松的问题，不是干那女性朋友哦，男性朋友哦，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嘛真高。男性老大人啊，骨质疏松真直接看到，一个啊无小心啊，都可能哦骨断去。在临床顶管哦，都未少男性的病人哦，因为脚手麻、腰酸背痛，啊是呢翘骨、心管倒揪，就去看医生，一照 X 光检查，佮发现讲身躯哦有几个所在是压迫性的骨折、压迫性骨折，身躯的痛疼哦，定定以为讲是闪着腰，无去想着讲这是骨质疏松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家己认为讲是闪着腰，一般都无去看医生啊，都哦高腰大摆，啊是呢去利用哦民俗疗法，和人推推的，近一阵啊都有人闪着腰啊，去和骨髓管推推，愈推愈严重。男性朋友哦，一生当中诶得着骨质疏松的几率有1/5。一项澳洲的研究发现哦，甲正常人来比较，男性朋友脊椎骨折，就是人骨骨断去哦，5年的死亡率增加2.38倍，比女性的1.66倍搁较悬。整体来讲，男性哦，大腿骨就是髋关节骨断去哦，一年来死亡率管到22%，女性是15%，男性哦比女性更加严重，死亡率更加高。男性朋友哦，大腿骨骨断去一年来的死亡率啊，甲女性的乳癌末期的死亡率相当。咱讲哦，这癌症哦死亡率真高，男性大腿骨骨断去的死亡率甲乳癌死亡率同款，安尼就知影这严重性。男性吼发生骨质疏松啊，往往表示着规身躯的身体状况哦，比以前差足侪哦。一句国语讲啊，兵败如山倒。那些男性啊，骨质疏松哦，验出来讲是呢严重的骨质疏松啊，这样呢哦，身躯都真紧都败落来，所以。呼吁着70岁以上的男性，嘛是爱定期进行着骨密度检查、骨头啊的密度检查。另外是讲啊，都有家族啊的病史，啊是心管倒灸真多，骨啊断去，啊个有呢，有在吃类固醇的药啊，吃甲状腺素的药啊，有甲状腺疾病、气喘、风湿免疫等等的疾病哦。这拢是骨啊断去的高危险群，这更加爱接受着定时的检查。50岁以上就应该爱做检查，一般呢是70岁开始吼，男性爱做定期的骨密度的检查。啊，那是咱拄则讲的高危险群呢，50岁就爱开始定期做检查。中基病院的骨科的医生指出，随着人口的老化，未来哦骨质疏松的问题。骨卡爱重视，咱的民众普遍呢，维他命 D 啊，个钙质摄取无够，好有大家吼、哦，在少年的时阵啊，都爱呢欠骨本，平常时啊，加做一寡有氧运动，加啉牛奶，适量晒日头，另外不分爱钙酒哦，唔通过量，那无会增加着骨质疏松的风险。那是讲有一寡的骨质疏松的现象出现，譬如讲啊，心管倒灸、腰酸背痛、翘骨、脚手麻，再进行上好，还是去医生馆先去做一下检查，看是不是骨质疏松。那是骨质。

陈随意跟陈思安合唱的歌《冤家变亲家》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。

哦，两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地带帮我我前协播出。一案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这个电话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就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8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52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，让人放不记一里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好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铁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，包罗万象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，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人生如同一只在起伏不定的大海中航行的船只，若无有志气这个罗盘，将会迷失了在茫茫大海当中。古早人讲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在成长的路上有志气当方向盘，就会当抵达到成功的彼岸。有一位海鸥江拉山，伊认为既然身为一只海鸟，伊就爱飞得紧、飞得远、飞得高，伊无想要甲别只的海鸟同款。后背的时阵，只是为着要找食、搭游戏。伊忍受饥饿、甲啼笑，独自学习飞行，立志甲蚂蝇飞好同款遐紧。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，伊终于打破了蚂蝇的飞行记录，受到别人的尊敬。伊现身为毕生置业的德瑞莎修女，原本是在修道院工作。咱看到善恰人的看病，却无钱人去看病，痛苦地涂下刀打喷，甚至有人因为抵抗不了病魔的攻击而死亡。所以呢，德瑞莎修女毅然决定走出修道院，去帮助遐善恰人。伊的精神毅力，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殊荣誉，是所有的人学习的对象。志不立，如无土自舟，就是讲，若无立志气，就亲像一只船无摇橹的船同款。伊无立定志向的人，就亲像一只无摇橹的船，飘来飘去，东边弄过来，西边弄过去，无一定的方向，永远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。那肯立下志向，朝自己所定的目标前进，再当当一个成功的人啦！感谢你。

俗语有一句单位含义才有意思，鸟家来刺家去，鸟就是好的动物，鸟刺却是无同，因为鸟规天会当甲人类咧做伙，唔过鸟刺呢，拢是秘在即个洞内，或者其他较暗的所在，无容易去用看到伊，也防不胜防。所以讲鸟家来刺家去，就是用这两种家庭中时常看到的动物来咧比的，家庭中的收入甲开支，摊入来就是开的无应该开的所在，或者做不到无该有的这损失，有收入。都支出是家庭经济常态。如果来当控制拄啊好，特别讲用入为出，发生家用不足的情形。但如果那是今年累月，家庭的经济都会陷入危机。因此，家庭理财就是亲像饲鸟同款，对开源个人重要，可是灭气啊更加重要。灭气就是节流，气包括什么呢？亲像意外如医药费、被人倒回啊，或者投资亏损等等，这也是不同的支出。亲像赌博、花天酒地、超出能力的生活享受，亲像大餐厅去食饭、购买奢侈品等等，这过来就是内贼。所指的内贼，就是生活当中乌白领钱、乌白开、乌白用。如果会当消除或者减少这四种刺的来源，使收支会当有合理的规划，家内特别开了不足的情形发生，或者中鸟母忝嘛是同款无路用。其实唔是讲家庭如此，一个企业、国家嘛是如此。如果那无好啊管理，运用纳税这些寡钱，而浪费公票，损失国库公款，那岂唔是对不起众多的老百姓？所以讲哦，鸟家来，刺家去，意思就是讲收支未平衡的道理啦。感谢你。

0: 啊，就改这一个拢未歹啊。
1: 你这拢食什么鱼啊？
0: 食听完。
1: 听完。
0: 啊，膀胱丸啊。
1: 膀胱丸，哎，膀胱丸是吃安怎？
0: 我都何必要去检查？是讲诶，尿酸吼，你看中大，我一磅就大白哦。
1: 哦，放一大把，但你有啥都要点大。
0: 没有放没出来。
1: 有需要点大就对啦。
0: 哎，少看下。
1: 膀胱吃了，感觉放尿安怎？
0: 放尿我那是讲吼，我食三款药啊吼。
1: 嗯。
0: 暗时也点吼，啊就改变，今日一次，一次两次啊尔。
1: 哦，今一两摆就对啦。
0: 两摆，我本来也无食，总五摆六摆安尼啦。
1: 嘿，阿进。
0: 阿进做四摆。
1: 哦，算有差就对啦。
0: 哎
1: 哎。啊，你听完你是安怎？
0: 啊，这我就但是无爱讲要占着嘛。
1: 嘿，对。
0: 啊，要占着占了啊！我家己比我过好，都有药嘅，去脚翻到就是有药嘅。
1: 哇了！
0: 去看骨科哦，啊，看到拢平平啊，无安怎？啊，我食骨科嘅药啊，唔好。啊，食只听我食只都啊，都说也未听，这只脚也好，所以不会食骨科嘅药啊。我这时间要请教讲吼，这膀胱丸，我咧食迄西药，咁难个难去食我。
1: 唔免食膀胱都搞啦。
0: 啊咧吼。
1: 系啊系啊，咱多对。
0: 我多介新疆啊，不少是也去咧食。
1: 谢谢，感谢感谢。新疆用什么川？
0: 安禄川啊。
1: 哎，什么大名？
0: 我乾隆川。
1: 丹宁山呢？
0: 对对对。
1: 哦，谢谢啊，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。
0: 哎，我食膀胱。
1: 啊，加食听完。
0: 我听完，只不过都食保养个尔。
1: 食保养了。
0: 食保养个。我占着，我大声了解讲占着去食，
1: 占着好用，恭喜啦，恭喜啦！
0: 我这个药也袂歹啦，
1: 真感谢。
0: 我早来卡个国桥，啊，甲食迄个。
1: 卡我国桥是退化哦。
0: 退化对啊，但是食也嘛好，太正啦吼。
1: 好，卡我退化国桥那好去啊。
0: 我那个瓜大丸哦，
1: 嗯，
0: 水蜜桃，
1: 哎，
0: 蛮改善啦。
1: 恭喜恭喜，好，只好再到时拨来。
0: 我啥事也。
1: 好玩了哦，好，谢谢啊，感谢你，谢谢谢谢。
2: 咱潘大夫 GMP 药品，潘大夫消脂丸，潘大夫膀胱丸，潘大夫瓜达丸，总共有20种药品，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、真清楚的说明，药性、药效、经络的治疗，互你听了后真明白、真了解。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，专治内外治痔疮、痔挠以外，大便秘结、火气大、大肠火、胃火、心火。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，人讲食入九代，食人九治，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。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，生活回正常，内外治吃好去了后，就袂过生啦。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了。

粒，严重个食八粒至十粒，同款有那是五千斤，泡制了后浓缩啊剩八百外斤，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，潘大夫消脂丸，白种消脂药啊，食真济，都感觉如此如此。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，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，一罐是1500块。如果是下消的镜头，放药亲像米喷的这，膀胱阁无力，暗时啊阁会搞药，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。卡数纳属膀胱发炎，小便会刮，放药会泻白，肝火来动，嘴苦，嘴会臭，火气大，困未起的这，爱食潘大夫肝胆丸。需要去咱的指定房，甲咱指名购买，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，这点要注意哈。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，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，有专人甲你送到位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，较袂去买唔到。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
灵魂日渐高卡的现代，资源的回收成了生活主流。人人亚恶的垃圾，如果来当回收，不但可减少处理的成本，也可做有效的利用，减少资源的浪费。资源要回收的时阵，提前就是要做好垃圾的分类，纸类、金属类、玻璃类、塑胶类，会当烧就加烧，袂当烧的爱分类。分别来加以整理，垃圾就一时变成资源，无法再利用的可以来分化、安埋、来积肥，也可以做填充物、基础建材或者肥料。但如果垃圾分为一团，不但成为废物难以处理，还阁会耗费了垃圾场，减少焚化炉的寿命，可讲是资源相当的浪费啊！其实人的心理也是真侪垃圾。如果若无妥善来处理，日积月累也会造成心理沉重负担。所以呢，心理医师总是常咧提醒，心理有了问题，就要找人倾诉，找一个垃圾桶来倾倒垃圾。换一个角度来讲，找生命线啦、心理医生啦、心理辅导师啦、询问师啦，其实呢也是咧倾诉，所用就是咧亲像倒垃圾同款，减少咱内心的堆积啦。心理垃圾也应该分类处理，可回收的咱就甲回收。譬如讲错误的经验、失败教训，回收了后作为精进的资料，再出发的动力。不可回收的心理垃圾，该安抹就爱安抹，该分化就爱分化。譬如受上司的误解、同事的误会、办公室莫名其妙的受气、公共场所无妄之灾，该未记住就甲放下未记住，该发泄的你就该去发泄。要发泄的时阵，看要砍多少背来来哭一场啊！或者要抓山口所在画两三声，还是要在沙包的顶端堆三四个啊！阿尊心情比较就较爽快啦。如果心理垃圾无分类处理，甲男男做伙搅搅规卡，日积月累啊，处理就困难，内心承受不了，都会崩溃。唔是忧郁症就躁郁症，心病就对你来啊！人生就会蒙上了朴实的阴影，咱的心理垃圾堆积偌悬啊呢？赶紧甲分类，赶紧来甲处理啊，让咱的心情气爽来过好日子啦！感

有一句话讲得好，诚实的人不必问过去，聪明的人不必问现在，学识的人不必问未来，心胸开阔的人把握当下，心里若无有半点的障碍，人生任何处境拢会当去面对伊啊。如何才是算学识呢？讲啊，菩提心门咧讲，入道爱门，发心为首。发心就是肯定自己的力量，将发心中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宝。发心工作会当获得成就感，咱努力付出，也会增加升迁的机会。发心研读会当找出学问的趣味，智慧知识会愈来愈广阔。发心修心养性，内心加一层的体悟，自然加一分的自在。世间的财富会有用掉的一天，但发心的财富取之不尽，用都用不完啦。俗语讲，乌鸦的声音若无要改，飞到倒位都拢未受欢迎。一个人如果心量若不正，看到的什么物件拢是歪的。如果若无想要好命运来给束缚，就要改变自己的心念，将污秽的心改为清净的心，将邪恶的念头改为纯净的念头，改掉情绪化的脾气，听从厚道的个性，运气自然就会好转起来。社会上有环保问题、经济问题、民生问题、治安问题、青少年问题，种种这些问题层出不穷。要面对这些社会问题，有的人希望用严刑来准罚，有的人希望用种种的条规来约束，这种就是治标无治本。真正的问题出在人心，对人的自私、嫉妒、憎恨、邪恶的心该治好。大家心若治好了，这问题就有所解决了。有一个中山龙的故事，就是在讲一个东贵先生救了一匹龙，反而差一点啊，去让那只龙给吃掉啊。比如讲，无将心救，就是你该救我，伊也是无离原有的习性啊。该如何来救人呢？贫穷的人爱帮助伊有谋生的能力，贫穷的人爱激发伊奋发向上的力量，苦闷的人爱帮助伊建立了正向的人生观。救了伊的心，伊的人生就对咧提升啦。学识的人，处在困境的时阵，伊会当安忍；处在顺境的时阵，伊会乐意去做人；处在疑惑的时阵，会找出答案。无论何种的境界，拢会当为生命找出出路。所以呢，会当随无而安，随缘生活，随喜而作，随心欢喜，这就是学识的想法啦。感谢各位。

0: 跟你讲哦，
1: 嗯，
0: 我较早就是哦，我的手哦，手底哦，生两粒小土豆安尼吼，迄时候做迄风雨为在无，都有手啦吼，啊，正手落吼，
1: 嗯，
0: 嘛生一粒，啊，嘛袂，我嘛袂滴安尼翘翘安尼，啊，手嘛袂短，我来你知道。
1: 生瘤啊！
0: 啊，我食你的迄个
1: 金牛，
0: 跳完完哦，
1: 嗯，
0: 我食三罐都拢好起安尼，啊，好起我都无食啦。
1: 有消炎。
0: 消气啊！迄个做手的能力消气吼，啊，正手把它一走呢，走出去顶头袂处理掉。
1: 迄就是伊个通血路啊，食咱跳完的通血路啊。
0: 哎，啊，我吼好全我拢无食，我食三罐都好气拢无食。
1: 免食安尼好呀。
0: 啊，我即马就是脚吼，无够力咯，安尼坐血啊啦吼。
1: 嗯嗯嗯。
0: 啊，我问医生，医生讲你坐血啊，先生安尼啦。
1: 今年几岁啊？
0: 九十啊啦。
1: 九十岁啊。
0: 我是这样的。
1: 哦，恭喜恭喜！
0: 我那会惊会走啦，时间你煞较无够力啦。
1: 嗯，这是九幺梅啦吼。
0: 嘿，我今晚
1: 在花莲关徐凤乡啊吼。
0: 哎，徐凤川。
1: 花莲关徐凤乡。
0: 嘿嘿。
1: 啊，徐凤川对不？
0: 嘿。
1: 啊，你九幺梅。
0: 嘿。
1: 感谢你啊，生意卡定做见证嘞。
0: 啊，我今晚是讲，我就是要食这讲卡卡有大嘞，反正搞价值观来。
1: 我价值观哪里哈？
0: 好，
1: 谢谢啊，多谢你卡定做见证嘞。
0: 嗯。
1: 好，感谢感谢好。嘿，我发财。

0: 哟，
1: 我看到啊，进前我有啥好讲话？
0: 冇紧，你讲。
1: 我早饭我食几啊年啦吼。
0: 嘿。
1: 我刚食两摆，啊，即摆食一摆啦。
0: 啊，
1: 食
0: 足
1: 球啦吼。
0: 嘿。
1: 啊，食我指数有六啦。
0: 有降落来。
1: 本来拢红二啊，五十几啊，啊，即摆拢迄落啊，几啊年有啊啦。啊。
0: 恭喜啦，恭喜啦。
1: 我早饭未歹啦吼。
0: 未歹吼。
1: 啊，过迄落跳舞那嘛未歹。
0: 跳舞你上哩起来。

0: 喏、哦，啊，专家讲叫我伊负责，我袂啊，我要食这药啊，较快活。啊，即摆食我一有效，阮遐做是食阿点啦，伊即摆家己接叫啊啦。
1: 哦，
0: 安讲话真有效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讲你嘛，我讲你嘛要治疗，他爱两摆三摆啦。啊，一摆是保养啊，我拢食两摆。啊，我是讲我有叫健保员啦。
1: 哦。
0: 啊啊，食一罐去啊，即摆佫叫。
1: 你食卡无得毛效
0: 啊？啊，卡路足无力嘞！啊，即摆食，
1: 哎哇，哎哇，
0: 即摆敢若消化有差啦，
1: 消化有差，
0: 食两摆较知啦，啊嘛，第二罐也未开啦。
1: 哦，安尼
0: 啊。啊，我早晚食足侪罐的啊。
1: 是是，啊，你什么大名？
0: 哦、我谢小燕啦。
1: 在对。
0: 我是台北市啦，建国北路三段。
1: 哦。
0: 我食足侪年啊啦，啊嘛报足侪人。
1: 谢小燕啦、哦，吼。
0: 啊，谢小燕。
1: 谢小燕啦，吼。
0: 啊，叫我见证，我袂晓讲话，我。
1: 袂啊，你叫谁来讲得？感谢你嘞。
2: 谢谢。这一年来，物资的波动，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，尤其中药的原料，一波过一波在起价，讲起来真好加载。中药当咧起的时阵，咱的药资宝药厂挂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，所以呢，咱的搬台的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。两罐5000块，那你又带咱家好朋友老顾客，所以呢，你在乎啊？个有诶，这段时间咱搬台去药品大罐诶，优惠价还在2500块，两罐5000块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如果估计诶原料那卖完，请各位得爱谅解，爱调整价格。咱搬台去药品有出20多种新诶客户，唔知影要食多一种，卡电诶来问。电话号码新娘控六6331241，新娘控六6331241，感谢你。

明朝年间有新唐之称的旧庆山，十九岁时阵单身一个人来到京城应考，原有一官半职通去做。一路上以官路投宿之间，仍然认真地攻读书本，手不甘离更。无疑乎来到省城这广州时阵，说来两边多层，只好就请了隆中医生专心来照顾。一个病就是高压胃，科技刷掉过去，功名落空，所带的路费全部拢付我隆中做医药费。所带客栈的老板看到伊钱已经用完，再三改催逼，唔愿留伊搁再住咧客栈，伊只好一方面沿街的求乞，一方面准备要来回乡。正拄好拄着羊城大富豪神林元贵，又聘请一位书法老师，门上搭了一副上联，言明乃当对上下联者，对当个聘用。旧庆山到了林府的门前一看，看到门上搭了一张纸，顶悬写着“谁有生花妙笔，日气万言，一马可待”。将来应对联的人真多，有些清茶，好亲像富豪人家的模样的公主。伊就对讲：“我存一宝基金，腰缠万贯，挥金如土。要来对上唯有鲜花妙笔，日气万言，一马可待。”另外，还有一个后面的和尚，就来答讲：“金簪明壁，清宫竹托一带，永旁超生。”又听到人群中有人念出一个下联：“以灵净玉拿殿。”恭敬三载，请出圣纳。柯庆山听了后，目睭一个看，看到答辩人这是一个头戴铜巾的书生，心中暗想：我的班费已经用尽了，莫非感到要束手待毙，尸体来抛售他乡？有道是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

不如来应对试看嘛，会当找一碗饭汤好食。郭庆山就经过众人，上前拱手向林元伟讲：“恭奉圣上，高贤姐姐，暗生马迈一对，只是为了抛赠音乐。”随后伊就念出讲：“祖怀地势雄才，师在七步，应声而成。”这林元伟乃是上书的后代。连以不学之人，极爱知文思维，传递朴地史书。伊知影会上所对的艺人，就典故出淡摩祖师一代道纲；书生所对的艺人，典出是诸葛孔明、恭敬南阳；而枯水山所对的艺人，典出是三国的时阵朱棣七步成诗。又记得枯庆山。气雾风侵，连风玉冠，病容满面，但生作仪表动动，心中就安尼想，出生出口不凡，定一定是思乡门第，就将傅庆山带入府内，宾主坐下了后，林元贵就问讲，请问先生身居何处，高姓大名？傅庆山就回答讲，暗生出生南海。后迁居潮州，姓区名庆山，字中心。林元贵问完了后，心中一惊：啊，伊莫非敢是有神童之称的区庆山吗？原来林元贵的夫人王秋枝是潮州的人士，常常甲潮州常有书信的来往，潮州流传的奇闻俗事，伊无所不知。早就听讲有一名社区的亲童，在九月时阵就取中头名秀才。上到这的林元贵笑笑问讲：“久闻大名，但不知先生为何这般的打扮？”柯庆山就将家己顾客的遭遇情形详细讲一篇了后，林元贵好言安慰柯庆山一番了后，就请了夫人王秋枝来见着同乡的人。王氏端坐椅上，雍容大度，淡头微笑，出了上联讲：“四方衣袭，请春夏秋冬衣。”柯庆山抬头看到金风瑟瑟之中的八角亭，应声对讲：“八角亭吹尽东西南北风。”林元贵就讲：“东条汉干，专长画马，真有杰出。先生是不是会当用？”七言来对人一副，卖用老马两字，讲出老马之意义。傅庆山稍微思考一下，就脱口念出一言：当年疆场生新地，故少主人已风摇。林元伟听了后真欢喜，就聘请傅庆山为书的老师，教家己的囝来读册了。感谢你。

在明代时阵，有一位书生，名叫施公文，字义克，勤奋好学，机敏过人。有一天暗时啊，伊甲一个名叫董万良的书友，伫灯火下伫咧苦读，因为夜深，人阁真疲劳，为了要苦离困意呢，两个人就决定要来对对联呐，却又想未出好的句头，不知不觉呢。手揽着册，两个拢来困去啦。唔知过了外久呢，邓万良忽然惊醒起来，赶紧呢由施公文精神啦。伊看了这个情景呢，就甲施公。

出一个上联，甲伊人眼皮对地，难观孔子之书，持公文，拄啊看甲心入迷，目睭啊处处。听到这句真有新意，又搁感觉真有趣味上联，当然伊会清醒真济啊！伊稍微思考一下，根据家己的意境甲感觉，比较一个自我观察的下联，下戏连天，要做周公之王。这个联对了真刚正，趣味幽默。对后两个人不禁哈哈大笑，困意全部拢消啊！搁继续伫咧读册，所以这个联真趣味，眼皮对地。难观孔子之书，下戏连天，你做周公之王，感谢你。

0: 我破台屋。
1: 哦，破台屋，
0: 哎，你好。
1: 哎，我好啊啦。
0: 安那好啊？
1: 我生来好啊。
0: 哦，生来好啦。
1: 哎啦，我好啊。
0: 我前面讲好啊。生来好，啊，你做什么结晶？
1: 我哟。
0: 嘿。
1: 我是讲我吃你的丁少丸，吃了嘛未歹啦。
0: 丁少丸吃几罐？
1: 我拢吃保养尔呢。
0: 吃安怎高血管嘞？
1: 高血管啊，个心脏会喘。
0: 哦，安尼哦。
1: 啊，我做囡仔吼。安过真歹命，做囡仔吼，无衫好穿，安尼寒安尼寒，安尼香甲会喘喘甲袂喘，
0: 啊，
1: 一直下骨下骨甲怎啊吼？
0: 嗯，
1: 啊，干那个食你个冰沙丸，食了怎啊安尼就是
0: 干真
1: 好安尼啦，好久好起啊嘞，即嘛是干那心肝头，
0: 对吧？这阵子改变啦，
1: 即嘛是讲安怎了？下骨食你冰沙丸食了较好吼。
0: 嗯，啊，你袂使食冰哦，水果哦，冰果水果也袂使食。
1: 安尼哦，
0: 哎呀，要注意几点？哦，
1: 不过我是食我无冰啦，阮家己
0: 食。买啦，买啦。
1: 哎呦，
0: 买食啦，迄个小冷啦。
1: 哦，好好好。
0: 小冷的物件你食了下个下久哦。
1: 啊，不过我敢那冷热味糊安尼哩。
0: 啊，你是要只能拢买食冰冷的。
1: 哎呦。
0: 哦，冰冷的买食。
1: 我讲要请教你讲，啊，我今嘛呢，困困的在死啊，起来哦，安人敢那安冰冰，心肝头安足喘的，唔知安怎。
0: 哎，心脏无赖关的呀。
1: 我有在吃安心丸了，
0: 那我紧安心来对你吃啊，顶少我对你吃。
1: 我顶少丸今仔个叫一罐，无吃什么干那寒天哦，消化感冒哦，这心肝头的。
0: 对了对了对了。
1: 哎，啊，我吃你的天王丸吃了嘛是袂歹啦，我是咱讲不做啦，啊，就是安尼做啦，做较天
0: 然，你是身体要改变哦，嘿，体质要改变，我咧吃物件要注意啦。
1: 哦，安尼哦。
0: 你嘛讲，你嘛想讲，我都食食电视上都好呀，我啥物拢个食袂使，你冰凉的、冷的拢袂使食，
1: 吼，还是得食。你讲我是嘛来了解？
0: 好好，好吧。
1: 无我吼木瓜啦，啊冬瓜啦。
0: 你拢袂使食。
1: 我拢乌白该食，我无兴趣。
0: 袂使，木瓜、冬瓜、菜瓜，吼，你拢袂使食。
1: 我食你迄个。
0: 拢属冷的就对啦。
1: 我食你迄个胃波丹有吼。
0: 嗯。
1: 我某在那胃疼，我刚才甲你连续叫三服。哦，吃了嘛，真好。
0: 哦，一般在吃也真好。
1: 嘿嘿。
0: 啊，你听完呢？
1: 听完，我都家己爱做，你安尼讲。
0: 爱做
1: 吃吼，有吃，咱就较看我。啊，我今嘛嘛，咱一段时间无吃，今嘛又过瞬间呢。啊，我叫好啊。
0: 哎，大大吃，大大吃。
1: 我若无吃，你这唔透，你来爱看新鲜，我爱看新鲜呢。
0: 啊，你坐倒去。
1: 我坐轮听。
0: 什么轮听？
1: 我家己吃足久啊呢。通关观音乡啊，轮田啊，梁湖路。
0: 梁湖路。
1: 嘿。
0: 啊，你什么大名？
1: 我曾来好啊。
0: 曾来好啦吼。
1: 哎呀，你电话拍出一定有啊。
0: 哦，感谢你啊。
1: 我给你接十几年啊了
0: 哦。哦，谢谢，多谢你啊。
1: 多谢你照顾，我
0: 照顾你。啊，吃好，到时补血哈。
1: 有啦，哎呀。
0: 好，事咱大家共结束哈。
1: 好啦，好，谢谢啊。
0: 感谢。
1: 我要吃较济个。
0: 哦，感谢。
2: 潘大伟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，胃中药啊，胃疼。胃胀气、肚肚未爽快，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丸，潘医师感谢胃保单。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，一摆是食一包，一日食三包，真方便。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，请大家告诉大家。

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电话叫过来询问。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感谢你。

咱目睭看未到的，并无代表伊无存在，亲像空气，无色无味。但咱会讲出山顶的空气真新鲜、真清新，新鲜清新的名词是山河大地散发出来，偏颇于山间，也会讲出都市的天顶，好亲像看到一顶灰色的面纱同款，空气真歹。这顶面纱就是居住的城市的人所制造出来，以佛教的语类来讲，就是共业共同行为的制作。人际关系亲像空气同款，流窜的人物之间的气息，也是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，乃至群体互相感染而成的凝聚力和影响力。一个企业将员工的身上，就能看出伊的企业的形象及精神。可知影讲这个团体经营得真好，彼此散发出共同的好气息，产生共同的频率，主场会产生共鸣。德瑞莎修女安尼讲，爱的反面不是恨，是漠不关心，视而不见，就是如此。迄就是彼此无爽快时发生的空气，咱若个吸一口气，迄、那个气息会去弥漫地四周围。废气就是歹空气，好比亲像水沟一出口被物件擦掉咧，时间一个久就发出臭味。这不仅是对方制造的，嘛是咱家己生产者之一。若无想要好进气，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咱啊。干那靠着插电的空气清气机来改善，会担心无电要安怎？倒不如咱家己会当做一个空气的清净机，用爱意、正面积极的话甲力量，过滤世间的乌烟瘴气，制造出新鲜的空气。就是爱讲好话，鼓励人，好斗阵的话，使别人会当欢迎咱，迄就是制造出好的空气啦，感谢你。

好的欲望可以使人产生前进的动力，改善不足，解决问题。相反的，不当的欲望会当使人行为不当，更加严重的会造成杀人或者淫，将你断送了自我正义及坚定啊！如是所闻的家暴事件，青少年飙车族一个斩人，造成无辜的路人遭受到伤害等等，害人不利己的社会事件，拢是源出于不当的欲望。从神秘的面来看，有一挂人行善定得端正，伊所思所念拢是善的欲念，不但当义工帮助弱势，并发挥自性，为社会。

带来光明，也为家己找到光明的人生。在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记载，古来真济专以特修的祖师大德，叫下苦的行者，一生修行精进不懈怠。在临终的时阵，亲身看到弥陀佛奉公接应，往生随上，更是对善法的欲念所感的果报啊！当代临终礼座善道大师一句甲你来讲，渐渐加培合法，看看行步良精，加少金玉满堂，难免衰残老病，任你千般快乐，无常将是会到来啊！人生数着寒暑，犹如空华水月，要升华或者要沉沦，拢交在咱自己的欲念之间。乃当善用自己善的欲念，那么极乐世界就无必要向外追求了。感谢。

0: 我拢有分你的车给人啦。
1: 好好。
0: 阮迄个后生因迄个朋友吼，
1: 嗯，
0: 哎，看看咧，讲伊干哪爱食迄啦。我咧讲吼，你的药啊有够好诶。
1: 嘿。
0: 阮遐新妇、查囝、后生，
1: 嘿，
0: 规个拢食你的。
1: 安尼哦。
0: 这啊，因好，听完保安员，
1: 感谢感谢。
0: 阿姨，
1: 安尼啊。
0: 阿伯足济啊。
1: 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对，家里安尼，安尼倒介绍，倒好了安尼。今日在高雄市嘛吼，
0: 南马溪十路新路嗲，
1: 啊261巷16弄啦吼，
0: 对对，
1: 啊做黄金梅，好，感谢你哦。
0: 我拢遐朋友大家那家拢叫我的名啦，
1: 谢谢啦谢谢，
0: 嘿嘿，好，嘿收一下，搞我收起来，
1: 感谢你啊，
0: 好，
1: 谢谢来，感谢感谢，
0: 救人哦，吃200回哦，
1: 吃200回哦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，
0: 感谢，
2: 我调调个该做些见证哦，
1: 嘿。
2: 食迄个天龙头先食八罐有感觉，就足好诶啦。
1: 好，食天龙食八罐，你啥物啥物种情形咧？食八罐？
2: 诶，脚头有啦。
1: 退化哩。
2: 嘿，甲你食两年外，
1: 哦
2: 啊，都食好咯，食好啊，即卖吼，即目睭吼，
1: 嗯，
2: 去开刀啦，白内障啦。
1: 白内障去开刀。
2: 开了无成功啦，我成功哦，看啊，位台北什么，讲什么外交对外交嘛是无法度啦。
1: 嘿嘿嘿。
2: 啊，无法度，我就转啊啦，一直听哪里哦，我就在哪里听，就按到你听啦。
1: 嗯嗯嗯
2: 嗯。嘿，啊那会袂迄落啊，我就讲好啊。
1: 嗯。
2: 我应该脚头有，就食听完都。
1: 退完食咱来食好。
2: 嘿。啊，我就去咱国号地方。
1: 哦。
2: 对人啦。
1: 对人国号。
2: 嘿嘿，我一摆就灌两罐哩的。
1: 哦哦。
2: 啊，两罐哦。
1: 嗯嗯。
2: 我就食三。灌我咧，灌我嘿，啊，佫敢那佫有差咧呢？
1: 有
2: 差，我都去予先生看，去予迄个眼科看。
1: 嘿，
2: 咱新竹个眼科大顶个迄间哦，伊讲嘿，啊，你这目睭安那好啊紧啊，
1: 安尼，
2: 嘿，讲水肿拢消了咯啦，那好啊紧啊。
1: 水肿，你目睭积水，水肿拢消呀。
2: 嘿啦嘿啦。
1: 啊，咪个别来讲，遐拢有开改善啊。
2: 嘿啦，啊，像呾我咧严重哦，像呾这乌林哦。白雾白雾啦，
1: 好好。
2: 啊，我即摆哦继续都一直食啦。
1: 嗯。
2: 哦，啊，都我买两罐，两过去甲买啦。讲我就帮讲，啊，你得去甲做者见证啦，吼。
1: 嘿。
2: 哦，啊，我讲，哎呦，我袂晓讲。
1: 嗯。
2: 啊，搁再即日我搁再去搁灌两罐啦，吼。
1: 嘿。啊，你算食，你算食四罐啦，你。
2: 食四罐咯。
1: 啊，感觉安怎？
2: 加好足水咯啦。
1: 加好足水啦。
2: 嘿啦，看起安尼目睭哦，袂停金安尼，唔敢停金就对，啊，即摆敢哦。
1: 你讲一个腔，
2: 我德南人呢，
1: 德南
2: 呢，我靠公馆的啦，
1: 哦，公馆的，啊，我咧听你讲的是有一个腔啊，
2: 安尼哦，
1: 嗯嗯，
2: 我是德南出世的啦，我
1: 你住你住德南什么路？
2: 我德南镇公益里啦，这一年靠公馆，
1: 哦，靠公馆哦，那里是教育啦，
2: 是中
1: 中教育啦，
2: 中教育，
1: 哦哦哦哦。中医啊，中医安尼，食咱遐有差哦，你茫人
2: 哦，讲
1: 卖人哦，佫继续食。
2: 好，我讲嘿，啊，我呢，台北个甚物讲上牛医生。

0: 就去看安怎，那无感想啦。
1: 嘿，
0: 啊，我转来吼，就来一路讲我地藏诶，我应该都跑食了四十外罐啦，跳完
1: 跳完，啊，跳完食四十外罐啦。
0: 我脚顺啊好去啦。
1: 啊，即个即个，
0: 啊，即卖
1: 保安员今已经食四罐啦。
0: 即卖保安员食两罐啦，较无两罐就知影咯。
1: 就知影，啊，都买两罐来食。
0: 咦，啊，你睇到怎奈？哦，安那好遮紧啦。
1: 哦、
0: 我讲我唔敢讲，
1: 你甲讲啊！你讲你食饭台位保安员啊？
0: 哈、啊，我头先无。
1: 吓，要紧嘿。
0: 啊，无要紧哦。
1: 咱是迄、那个合法的油枪，啊，咱是迄个 GMP 的油枪。
0: 嘿、啊，啊，我
1: 一个月去
0: 看一摆啦，一个月去要看一摆。又讲、
1: 哦，
0: 我今日去哦，讲，咦，啊，好食几多呢？
1: 安尼哦。
0: 安尼啊，
1: 恭喜啦！
0: 我系讲。
1: 感谢你啊，恭喜啊，谢谢，谢谢。
0: 阿姐呢，好正正，
1: 继续吃啊，哈。
0: 我那呢，足够啦。
1: 感谢，谢谢，没啦没啦，就是我那里，就我那里有烹调啦，哈。
0: 感恩，
1: 感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
身为老板还是顶司，管理工厂还是公司，最重要就是必须要对部下缺乏说服力，就无法度指挥部下。说服力是语言，只要有充分的沟通，加以说明，对方一定会当认同。虽然人拢是如此认为，但其实进行说明，和对方认同，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代志。人常常拢讲好好啊讲，对方一定会当谅解，或者必须要好好啊谈一下。其实干那讲，这是无法度彼此理解，因为交谈只是互相强调家己主张而已。譬如当上司讲要说服部下时阵，就会拼命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部下虽然表面上咧听上司讲话，但内心却是想要该如何来反驳。讲完了未，我嘛有话要讲，借机会表达家己的意见。所谓交谈，就是争着表达自己的意见。当上司话过一段路了后，部下就开始反驳。这时阵，上司虽然装作在听对方的讲话，但实际上却是在思考接下来要讲什么。这就是交谈，所以交谈根本都无法度说服他人。要说服对方的时阵，唔通靠着交谈，是爱靠交听，加听一寡对方的意见。交谈这句话本来就有真大的问题，交谈根本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。无论面对部下或者客户，反问问题是对话基本。当咱无有特别的代志想要问部下时阵，就会问讲最近工作情况如何，或者你身体好无？这也是一种的反问。营销嘛是同款。过去我曾经做过推销员，人缘甚多的人通常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，干那靠着说明，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。关键的是如何和顾客来开口。如果和顾客是变成听众，根本无可能将商品真顺序来卖出去。如果顾客对商品有兴趣，一定会发问问题。推销的工作其实就是爱不断和顾客询问，或者根本无可能将物件真顺序来卖出去。所以每一摆看到受到表扬推销员的时阵，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拢生得真文静，将来都无一个是真够讲话，或者话讲真济人受到表扬。如果未晓听别人讲话，就无可能有说服力。如果无说服力，就无可能获得部下信赖。这就是咱要求主管、经理这方面必须要耳腔有七分，讲话有三分的理由所在啦。感谢你。

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，伊的外号叫做狗仔囝，开钱买了一个官官来伫咧做，但是到任过下月，唔知道要安怎办事较好啦。这一天，爷爷就向伊报告孙母大人来咧查案民情。这个官官听了后真着惊，赶紧来个迎接。官官就请孙母大人到家门了后，孙母大人来问讲贵官风土如何。官官回答讲，本官的风沙无大，但是飞土是真少啦。孙武大人听了就讲伊哩，就问讲春花如何呢？官官回答讲哦，今年的棉花哦，每一斤2000白。这个孙武大人求了这个白白，就甲问讲百姓如何呢？官官回答讲哦，百姓无几丛，红杏却未少了。百姓过去就是百姓，啊百姓哦，甲百姓哦要共音，所以甲讲哦。百姓如何？孙武大人就真受其讲，我问的是李肃，李肃意思吼，估计就是李肃的估计就是个老百姓的意思。官官赶紧个回答讲吼，大人问李秋，李秋吼有啦有啦，但是李秋真济，可是吼，今日个性吼无甲我大粒啦。孙武大人听了真受气，就对案子个拍一个真大声讲吼，我唔是咧问什么平秋李秋啊。我是咧问你的小民呐、啊，意思就是问老百姓的生活方面就对。官官惊一个吓伊啊，赶紧徛起来回答讲哦，比这小名叫做狗啊啦，感谢你。

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。我不愿意相信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，明知伊是不辞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有点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伫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哦，再去个河安尼。
1: 好、
0: 哦。安尼拖咧倒咧。
1: 变变过来。
0: 嗯，啊，头拄仔咱来上班嘛，刚刚问问啊吼。
1: 系啊。
0: 即摆有较久时啊啦。系啦。
1: 啊，都一阵一阵啦、
0: 啊。咱台北是有。雨水是有够啊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中南部原来是有够啊啦，哦，这唔能够安尼上咯，佮上咯这中间哦，哇，

0: 无啦，爱乡落着所在啦。
1: 哎呀，
0: 落咧水库啦。
1: 迄南华水库嘛有啊。
0: 有啊，无够啊。
1: 啊，乌山头呀，遐嘛有啊。
0: 拢有积入水啊，但是无够啊，无甜啊。
1: 啊，这梅雨季节哦。
0: 嗯。
1: 豆豆露，豆豆露露有够啊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。
0: 嗯。
1: 哦，这呐，这呐，落雨要吹外口哦，南阿归永久啦。
0: 嗯。
1: 哎呀，啊，像讲迄个，迄天当时啊，落雨嘛。
0: 嗯。
1: 阿公就罗团林老师罗来厝个，
0: 嗯，
1: 我咱来正义八路遐吼，一担面公袂歹食安尼吼，来食看卖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阮三下就计程车就留下呢，啊，
0: 真骨力，
1: 留去食食个哇，伊讲实在有遐好食，
0: 嗯，
1: 啊好食，干那好食出来都说无计程车啦，
0: 啊个落大雨，
1: 啊雨过十六滴安尼啦。
0: 什么草草地呢？用刀的。
1: 哇、啊！啊，都到后尾也无多啊。我先去坐公车。
0: 嗯，啊，都会查无车。
1: 啊，罗团林老师伊毛。
0: 啊，公车来啊。伊毛
1: 哔哔哔的呢。
0: 啊，公车都到咱楼卡，安就方便啊。
1: 啊，做三下去。
0: 嗯。
1: 为着要食切个面安尼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头壳大新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三个人去坐公车，哔哔哔啊，呢，
0: 个
1: 坐来个咱跟老家呢啦，
0: 嗯，
1: 好啊，娘们，靠啊谈啊，这谈遐谈哈，
0: 嗯，那你啊坐计程车嘛是谈吗？
1: 啊，
0: 嘛是谈吗？
1: 啊，那爱吃爱吃，干这地婆看，哎呀，
0: 哎，无啊多啦，
1: 哎呀，
0: 哎，
1: 啊，吃一啖，一啖不是讲真贵啦吼。啊，食真好食。
0: 嗯。
1: 哦，啊，咱说啊，来啊，食食哦。啊，咱这个坐计程车回来安尼啦。
0: 嗯。
1: 哦，想袂到讲无计程车。
0: 啊，落雨天啊，落雨天就大概想讲啊，去落雨人较无出来。
1: 咱就跳过对面讲啊，看破来坐公共汽车。
0: 嗯。
1: 啊，三个人爬去公共汽车顶安尼，哎、欸，就是空空空，空到咱楼卡安尼啦。
0: 哎呀，哎，啊，都公车都来方便呐。
1: 哎呀，
0: 今嘛那坐公车，你会当先甲看手机啊，看公车来未？个几分到位啊？呢，足方便的啊。
1: 几点？
0: 几分？
1: 公车会来？
0: 拢真准时。
1: 拢足准时的啦。
0: 嗯。
1: 这电脑啊，足厉害的。一摆咱去呢，济南中路教会遐有。
0: 嗯。
1: 规定啊。
0: 哎、
1: 欸，啊，都去餐厅。
0: 遐嘛查无车，遐嘛车嘛足少。
1: 啊，要查车，讲连一台都无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咱规大丁呢，啊，我甲后尾连隧道灯也看，哎，啊，车牌开，啊，这都甲咱遐。
0: 嗯嗯嗯。
1: 啊，规丁在遐聊起哩吼。
0: 嗯。
1: 大家拢有炸迄个哔哔哔的。
0: 嗯，啊，无都现金落来就好啊。
1: 啊，对哇。
0: 系啊。
1: 嗯。啊，拄了两摆，唔知先嘛。
0: 嗯。
1: 啊，未堪咩，小去食一下呢。
0: 未堪咩，食一顿啊，较好。
1: 啊啦。哎呀。
0: 嗯。哎。啊，这无法度啦，因为你出门要食物件，拢是安尼。哎呀。啊，要佚佗嘛是同款呐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，无，你都爱等车，唔是车要等你呀。
1: 啊，我团你们讲，哎呀，衫裤啊，遐一下互你换。
0: 嗯。
1: 方便啦。
0: 嗯。
1: 哎。
0: 穿个口风就搭，
1: 系啦，伊个惯势啊，伊拢气氛照啊，从啥背起背落吼，
0: 嗯，
1: 诶，惯势啊，
0: 哦，
1: 系啦，
0: 对啦，
1: 惯势就好啊，
0: 惯势就好啊，
1: 拄只我敲电话号伊啦，嗯，我讲啊，你起来未啊？伊讲嗯啊，我都背起要啉水啊，
0: 嗯，
1: 食拄好，嘿，
0: 拄好在吹打，
1: 即种节目人要搞个中间吼，啊，一个老板呢就开始。准备听这部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搁一个吼、哦，上稀奇的就迄个猫啊，猫啊是住咧德山，哦，听咱的这部听足久的足久的啦，啊那遐久安尼，才卡上电话吼，罗刚小姐，伊讲啊我的猫啊啦，啊住德山啦，
0: 嗯，
1: 啊伊怎提钱用？
0: 德山是外家啦，
1: 嘿啦，提钱用家做迄奥多麦店嘛。
0: 嗯
1: 哦，啊个看子孙好多开开安尼啦，哎呦，迄、那个开开即嘛叫我娶某啊，
0: 娶某啊，
1: 哎咧，你看即嘛我看都爱做啊做啊，
0: 阿未生啦，
1: 啊
0: 阿未生啦，
1: 啊个
0: 娶某阿未生啦。

0: 啊，催着伊啊，明仔日就甲催着，紧生。
1: 啊，唔是明仔要生啊，你去催，搭催闹吼。
0: 啊，催。
1: 人少年啊，嘛唔生，你叫人生啊，生生咧，等下讲，那唔娶讲啊，都嘛你叫我生。
0: 嗯嗯嗯。
1: 对不对？哎呀。
0: 哎，那这么奇怪吼。
1: 嗯。
0: 起码有人呢，呢都要娶要娶，啊不爱生。
1: 嗯。
0: 唔知是啥道理。世界性的呢？
1: 世界性的，
0: 世界性的呢？
1: 今麦全球拢咧欠金
0: 啊！啊，唔知变喏。
1: 哎呀哎呀！
0: 啊，
1: 啊，都无法度啊！以前人伤济，拢控制，一男一女都拄啊好，啊无一胎化，啊今麦唔是，今麦是安尼。安尼，大家唔生，
0: 唔生啦，
1: 起毛歹，不爱生，啊今麦大家都计鼓励人生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啊今麦我看吼。规定讲，一个当做四五个五安尼啦，安尼要生就较紧啦。
1: 啊，都唔生，搁娶四五个某是要创啥？
0: 嗯，安尼后代唔才生生出来。
1: 啊，娶来的冤家娘子哦。
0: 哎呀，
1: 你读个歹去哦。
0: 嗯。
1: 这真歹讲啦，顶讲啊吼，看一篇这报道。一个查某囡仔哦，啊，就跟人结婚啊，啊，结婚了哦，拢一直无，四年啊，啊，拢一直无心啦，啊，都拢去，给医生看啦，吃药啊啦，做试管啦，嘛拢无效啊，大家就想讲，这查人就未生啊，结果无伊哦，因翁有一天去看医生。啊！怎医生先说甲抽筋看嘛？
0: 嘿嘿
1: 啊！抽筋，结果发现讲问题唔是出在因某，是出在因翁。
0: 哇！
1: 因翁迄个
0: 精虫上尿，
1: 嘿，拢袂顶袂当。
0: 哇哇哇！
1: 死硬硬来。
0: 哇哇哇！
1: 哎，那个平庸一年啊，伊咧做兵嘛，啊，平庸时啊吼，算讲压力重。伤疲劳伤忝，个即个手机啊用伤济，电脑用伤济，所以影响到伊的即个
0: 精虫。
1: 了医生甲伊，叫伊生活爱正常，吼运动，啊食啥物补充啥物，了因某甲去做试管婴儿哦。有啦，老尾补一只做个啊！
0: 哦，补一只出来了，
1: 一只就好啊，嘛不会。
0: 哎，
1: 啊，你做兵啊，囡仔咧食牛奶啊，无你要叫伊安那？
0: 嗯嗯。
1: 哎呀，这因老爸咧做兵啊，囡仔咧食牛奶啊，无牛奶分钱免喏。
0: 嗯嗯嗯。
1: 还是讲即马政府都有补贴。
0: 哦，即卖那生囝真好康哦。
1: 系啊，一胎补助先提十万啊咧。
0: 一胎先提十万。
1: 啊，每个月都五千。
0: 对，即卖囡仔那生出来吼，到十八岁吼，啊，一个月够领偌济啊？
1: 五千。
0: 领五千啊。
1: 嗯。
0: 哇，我阿公是讲，免来找两个有气的吼。你们啊，好，你们下期拢会生呢，唔知是安怎哩？
1: 好，今麦感觉好，感觉好咯。
0: 加减下，系啊，
1: 个好有哦。
0: 对啊。
1: 系，安尼老一子嘛，听我讲去下子。
0: 哦。
1: 对，人今麦咧无用，这开玩笑。
0: 老一子今麦未使啊。
1: 无啦，今麦无心情啦。
0: 今麦阿瓜啦呢？
1: 无心情。
0: 就讲呢啊。
1: 打开一下玩笑。
0: 看到伊安尼哦，妈。啊，是啊，真唔甘啊咧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大波人讲看你外个外样啊咧啦。
1: 嗯，
0: 你看咧阿哥那倒落啊咧吼，哇，无两三句话啊咧，也后更甜起来咧，目屎就淋落来咧。
1: 嗯，
0: 看落来真唔甘啊咧。嗯，
1: 无得。
0: 啊，这个人讲拄着啊，
1: 拄着
0: 啊，要想什么方法，要来生活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人拢想那咧。啊！就请一个外头来辛苦边啊，
1: 嗯，
0: 吼，
1: 嗯，
0: 安尼比起养老院，电脑较省哩。啊，外头你个教，也煮好你食，特工甲你做伴啊，带出带入嘛是无要紧啊。
1: 这都爱看这个外头学了紧啊。

0: 班啦。
1: 系啦系啦。
0: 系啦，啊无噶，就搁老一组织我家都废去啊。
1: 即卖我讲你吼，即卖外头人训练个外好咧，英语、国语、台语，啊才开始去报名。啊咱即卖台湾，
0: 还拢爱训练啦。
1: 台湾，
0: 但是你无讲个
1: 外头吼。养讲迄个
0: 国语，上起码国语爱听。
1: 啊，台语嘛听完嘞吼，安尼来就丢啊啦。
0: 台语是也无遐紧啦。
1: 你看咱电台的文青啊，嘛八十万嘞，啊人嘛请一下嘞，外头啊来安尼做伴嘞，真乖，笑眯眯，去甲因兜笑眯眯，上幸福落去啦。哎呀，
0: 哥也跟阿爷爷开玩笑啊！
1: 对吧？爷爷，你要喝茶吗？好，要那个哥哥挺来啊！
0: 哥也跟惯哦，
1: 跟文青
0: 啊
1: 呢？
0: 啊，睡觉了，
1: 睡觉了，不能再看电视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都算哪算用啊？咱电台的文青啊，文青师傅啊，这么上幸福啦！
0: 因为这请这外头是安尼啦，这好歹离婚，有当请着好的吼，都真乖真好啦。啊，你那去请着个歹客哦，有的诶歹手脚，
1: 偷得钱，
0: 贫单，都安尼，你叫创啥到做啥，
1: 开咖喱，
0: 开投机取巧啦，啊，有的是较主动，家己知影要做啥，爱创啥呢？
1: 对
0: 啦。啊，所以讲这在看在人诶，感觉讲请我的好，还是卖请好安尼啦。
1: 嘿
0: 啦。
1: 啊，无你再请
0: 一
1: 下好啊。
0: 那一个开销。
1: 请一下好啊，又去啊，个会生。
0: 嗯。
1: 哦。讲个好，咪就个巧落去。
0: 哦。
1: 啊，准生几大拖。
0: 你龟头角底拢污水呢？
1: 啊。
0: 龟头角底干那安尼。
1: 我是咧烦恼讲台湾吼，
0: 无囡仔，
1: 弟弟囡仔弟弟少安尼啦，
0: 所以你要牺牲者就对啦。
1: 对啊，
0: 啊，食到这辈年纪啊，阿伯个病咧，
1: 要精神报告啊。啊，像我对台湾嘛算会去啊，我生两个大宝，三个查某呢。
0: 系啊，啊，你生啊济啊袂惊
1: 啊，
0: 生啊济啊袂惊。
1: 对啊。
0: 哈哈，恁母较好，都唔是你生，唔是你咧生，当然你嘛袂惊。哈哈，恁母较好，你
1: 讲。当时啊，你生囝上紧啦。
0: 嗯。
1: 对啊，你讲不多啊，对啊，你唔好啊，你大中哦，噗一下啊都生出来啊。
0: 嗯，这都唔是你咧生咧，拢袂听哟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噗一下就出来，种当然不给人哦。
1: 对啊。应该无都要有安公来，你会当娶三四个无？尽量甲生落去，啊生落，政府阁有补助，惊未生较惨。
0: 啊，无啦，你后一任啦，总统互你做，你才落去提案啦。
1: 我后一任要
0: 你才落去提案，讲即即马会当娶几个安尼？行善报告。
1: 咱台湾吼。你要娶五十个，政府嘛，互你娶啦。
0: 嗯，
1: 咱台湾都无限的呢。
0: 那会无限，一夫一妻制啊。
1: 啊，佮娶一个迄，你来报迄个，或者是同居。
0: 啊，同居都唔是正某啊，都唔是某啊。
1: 迄嘛是某啊，大某说伊啊。
0: 大某说伊是咱民间的讲法，律上是无成立呢。
1: 对，无成立，但是你。你有娶一个来这中间哦，还有同居，要大波碎伊啊，
0: 啊，这法律上无迄落，啊，你若无财产就免讲，啊，若有财产到时阵就真火咧啊。
1: 一个人我看啊，娶五个，要拖较紧啊呢。
0: 我看要死较紧啊，慢些。对啦，要拖较紧。
1: 对啦，要拖较紧啊。来啦，你就小花啦，要开讲小，再过来。

0: 你的小花，
1: 嗯，
0: 这青山唱的真好听哦。
1: 对，
0: 爱记哦，咱的骨头的问题哦，
1: 嗯，
0: 筋要互你练，啊骨要互你练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，骨头甲你顾好，身体甲你顾好，行东往西，人拢足爽的。
1: 带快活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啊你安尼，有的人讲啊。时高时难登啦，无必再主寒主登啦。嘛，到时来咧听。
1: 啊，这每一个人拢会拄着。
0: 过假天就来做一支虾就好啊。
1: 嗯。
0: 算唔知，咱这个骨头时啊，要活到老老老这种间哦，要让你安尼骨较健康，骨较勇安尼。啊，有人拢会救筋啊，从筋要让你练，骨要让你练，你来吃这支红青的。用筋骨，筋甲要顶下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要顶下吃，啊，就讲我吃，讲我吃，你讲哦，我这身体呢，那给吃用啊呢，哎呀，
1: 对，
0: 啊，就爱把酒了了，哎，把酒即嘛，手术把酒的人真侪呢，啊，手术术的有影有真光呐，但是你都要甲保养，你若无甲保养，伊割落尾啊，又个病来从又过来。有的人不手术三摆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
0: 哦，从咱的这个目睭，哦，对啦，滋养这个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面部，甲你保健，目睭就灵魂之窗啦。你若目睭顾了无好，就中间哦，往里倒转来，目睭若叫无位啊，那搞了变人啊，你
1: 对啊，
0: 对
1: 不？嗯，
0: 哦，爱金杯顿来吃，哦，爱金杯顿来吃呢，哦。会记讲，阮的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咱德山那个鸟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潘建超几十年啊，啊，即马阁捡到倒来啦，嘿啦，
1: 阁捡到。
0: 讲要听迄个南蒙的西湖山，
1: 嗯，
0: 我小等再来找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鸟啊。哦，失踪久啊！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这双人哦，都、就是结缘呐，
1: 嗯，
0: 哦。

0: 甲落尾啊，伊嘛是诶，佮锁灯啊听《国境两俱乐部》的节目，迄有一个怀念性哦。伊说，我那有办迄个咧皮湖游览嘛，伊嘛有去啊，老爷子嘛有去啊，啊郑秀官嘛有去啊，规定大家伫遐呢，吼、哦，佚佗较欢喜勃勃啦呢。
1: 嗯，
0: 佮想起来，这个时间已经有十年哟。
1: 嗯，差不多要有哦。
0: 敢有哦。
1: 嗯，我、哦、要几十年有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算算啊，这拢是老朋友啊，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对咱的这个产品哦，拢唔免怀疑。从朋友啦，对着阮的产品哦，你若咧讲的中间，啊，阮就甲你买啊呢。啊，若佫怀疑我，啊，咱若逐工伫咧变动，连咪今日买这款的。明仔买迄款嘞，人就感觉讲会怀疑啦。啊，咱这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嘞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拢无变，
0: 所以做你放心，也来个吃呢。
1: 这就是咱信用的票头啦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你看我头拄我提起个这款，嗯，这款咩？来电台巡咯，嗯，这款叫做红旗五年解毒丸。提来杂料甲摊落去，
1: 嗯，
0: 啊，水甲配落安尼就好啊，哦，
1: 嗯，
0: 爱主动北来的垃圾，哦，废气啊，甲咱清清哩，啊，无废气呐，大人就袂快活啦，啊，咱这啊清肝阁兼解毒，哦，肝阁甲咱顾好，清肝阁兼解毒，红旗五年解毒丸，紧找陆康小姐，我的产品我那真济啦吼，啊，你甲问陆康小姐。伊就会甲你讲安尼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刚小姐询问。
0: 嘿，来，阿达即马要来甲放什么歌？
1: 你并无空吗？
0: 往事只能回味的。
1: 好、哦。

0: 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这条歌真好听。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哦，朋友你会记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顺梦。
0: 这个第一只新店，有一间我在做做的，做那个做什么生意？原来那个你讲不知哦，
1: 哎，便当啊，
0: 哦，做便当的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家属种了无好水哦，刚刚都都炸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炸了。做皮头尾吼，拢安
1: 尼哇，规个有五十七间厝。
0: 啊，因算讲，因算讲我那，因算讲我那轻松就对了。
1: 嗯。啊，上。虽然拢真重啦，但是是上水是隔壁迄个。
0: 隔壁翁仔某人咧困也无安怎，讲一片片倒了，讲迄两翁仔某在地死啦。
1: 嗯。
0: 啊。
1: 嗯，啊，这都歹运啦。嗯。
0: 即讲安尼啦。啊，那。嗯，咱看起来讲，我当代志那变安尼，
1: 哎，
0: 爆炸甲因隔壁的翁阿婆无关系啊。
1: 啊，一台车停咧遐嘛，个崩岸边个去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
0: 我迄个家属，
1: 水果果，
0: 迄崩起来，迄间咧不是原主团的。
1: 嗯。
0: 哎。
1: 嗯。
0: 所以用家属的人，咱都要拢爱细理，哦，啊，小心安尼啦吼。
1: 是，时时拢爱注意讲迄家属有关无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那就讲。那这样要讲好运啊，好运嘛，歹运嘛，歹运啦。
1: 这嘛是歹运啊。
0: 伊咧新得一个六十外岁，生理一个查某人吼，因老爸93岁，啊去办迄个告别式。
1: 新得桃园新屋，桃园新屋。
0: 新屋。
1: 嗯。
0: 啊，因老爸93岁，算讲都好势嘛。啊，都告别式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招一寡亲戚吼。车赛啊，从
1: 亲戚朋友拢来，
0: 参加这个告别式的。
1: 嗯，
0: 啊，告别式刷中间，因就开车讲，哎，阿母，咱来规定哦，来吃些饭尔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哇，好伤大啦！啊，结果这台人家车吼，去弄到连接车，弄一个内底吼，四个死翘翘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内底坐五个人啊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干那郑秋平为副驾驶座，迄个不是
0: 呀？哎呀，
1: 哎呀！
0: 啊，人咧餐厅咧等你讲，奇怪呢，那这台车未来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探听讲，哇，讲弄一个死翘翘的啦。
1: 啊，伊都迷路啊！
0: 哎呀，
1: 因为伊伫个迄个，迄殡仪馆搭这个丧事办好嘛，啊，大家要去吃迄个平安餐嘛。
0: 啊，
1: 食平安餐，因个倒来新屋嘛，
0: 啊，
1: 倒来新屋伊在迷路，搁落大雨，所以讲那咧落大雨吼，咱都开车唔通开伤紧，
0: 慢慢啊，慢慢。
1: 而且吼，你那路搁无熟，你都爱较特别搁较注意。啊，重点是吼，坐咧车顶的人吼，唔好安尼嘻嘻哗哗，因为你嘻嘻嘻哗哗讲话上大声，会影响到咧驾驶的人吼，诶，迄个精神呐。
0: 嘿呐，你我参加因老爸告别式的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跩规定啊，车开的吼，
1: 嗯，
0: 没，
1: 跩逆向啊，伊开唔对路嘛，
0: 对啊，
1: 开唔对路，啊，开唔对路，应该是爱去道路里面嘛，啊，伊怎想讲啊，无安尼逆向啊，只是了，啊，落雨，视线无好，啊，怎对迄个连接车甲钱了，
0: 太容易啊。
1: 哎呀，咪咪毛毛，
0: 死也死翘翘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两个受伤，
1: 嗯，
0: 啊，伫个餐厅人咧等你的一挂这亲戚朋友吼，我奇怪啊，这台车呢还未来，
1: 嗯，
0: 就探听到哇，可怜呆，弄些死翘翘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看伊娘买那食的落去啊，
1: 啊，这个驾驶咧开车，这嘛是。这是因老爸告别式呢。哎
0: 呀，
1: 系啊系啊，啊因老爸告别式煞变伊个，
0: 煞个拖拖去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实在是吼，
0: 嗯，
1: 这真正真是足不应该啦。
0: 哎呀，
1: 第一就是讲落大雨，开车爱注意，吼啊，迄个路若无熟嘛爱注意。啊！你开了唔对的，家己来想办法讲哦。个许，你用逆向，逆向你卖讲落大雨啦。你平常时啊，你开都足危险的。
0: 对啊。
1: 逆向呢，下面那逆向啊，车一台一台里啦，你要你是要哪开啊？
0: 对啊。 啊啊。

0: 四条条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人有个人去餐厅咧等人啊呢。
1: 嗯。
0: 等几波上啊，那迄台也未来啊。
1: 就干来这台也未来。
0: 啊，都弄者都行也未来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听到时喏，迄电话我嘛早接未落去啦。
1: 啊，就是底下等等等，等到这个消息，大家都哇。
0: 哇。
1: 啊，当。
0: 食
1: 袂落。
0: 食袂落去啊！哦，这是台湾。啊，
1: 真系吼，所以呐，讲即个落雨天吼，啊路呐无熟，即拢开车拢爱足注意啊，集中啦。
0: 嗯嗯。
1: 啊，车顶吼都唔好呐坐人吼，唔好一直讲话啦。
0: 对啦。
1: 你要考虑到讲吼，驾驶人吼会影响到驾驶的人吼，迄精神呐会混乱起安尼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我感觉这是等下落大雨啦。啊，个阿边人吼，啊，等下一直讲话吼，啊，有个人讲话个脑头个大声，个响安尼哦，哦，要死！迄真正听，都敢卖讲开车，我敢来听了，我们崩溃。
0: 嗯嗯。
1: 因为嘿嘿对安尼哦，盖不舒服
0: 哎。对啊。哎
1: 呀哎呀。
0: 来了，这个你好，你有在听吼？
1: 嗯。
0: 张，伊要听的迄个歌有甲放啊嘛？
1: 嗯，是。
0: 啊、今仔要听迄、那个。难忘的西

0: 南蒙的西武山，
1: 嗯，
0: 嘿，过来这地吼，我那没白听啦，
1: 嗯，
0: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抖音啊，他常讲，
0: 零零万万哦，都
1: 爱你几世人，
0: 爱着你啊呢，哦，来这地姚树龙的歌。

0: 哎呦，阿奶爱着对，
1: 嗯，哎，啊，有爱都艺术级的都好啊，没爱也等不懂啊，
0: 我爱个等你，我想听我等爽，我什什么无啊，
1: 嗯，
0: 哎，来，哎，谢你骊山痴情花。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人有的人讲啊，食老的老豆球会哦，
1: 嗯，
0: 食老的老豆球唔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退化。
0: 从咱风清的养筋骨吼，
1: 嗯，
0: 每顿啊食，哦，
1: 对，
0: 筋骨哦，你啊，
1: 会驼背啊，敲骨啊，
0: 食爽快啊呢，
1: 嗯，
0: 嘿，甲你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啊呢。哦，啊你滋阴明目，哦，啊个刷了个滋补咱的强心，增加咱的这个体力，固本培元。这款红青的养筋骨，绝对爱吃。

0: 嗯，
1: 哦，你唔能讲哎，等骨头啦，安尼干枯啦，哦，啊，就要来注射通啦，千万你唔当。
0: 一半摆啊，还可以啦。你若讲安尼定定咧煮吼，咧煮了药剂，应用着药剂啊。
1: 听起来足听，无煮嘛未使啊。
0: 嗯，
1: 哦，阿伟龙讲啊，来买消炎止疼来来吃了。
0: 哦，
1: 啊，你会记哦。
0: 我多
1: 骨头你若要割吼，你来吃一罐。
0: 嗯，
1: 红青的用筋骨，脚啦、手啦拢无力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骨头呢，用咩疏松针剂啊？红青的养筋骨，这罐都无唔到，紧甲买顶来吃。2999-8692，
0: 找罗刚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1: 来飘香梦。

0: 伊永远唱的吼，
1: 嗯，
0: 叫做《飘香梦》，诶，较早咧唱歌拢，
1: 哇，咧情歌，
0: 什么爱在夕阳下啦，一滴下世情啦，一滴相思情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个梨花泪啦，
1: 含泪
0: 的分手啦，
1: 嗯，
0: 赎罪啦，这拢真好听，哦，啊，从朋友你来讲要选歌，诶，啊，你若选了对歌，这中间拢足好听的啦，
1: 嗯。
0: 啊，大部分的算拢袂歹听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阮诶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诶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。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。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吼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。 会那大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
0: 哦。啊，你看嘛，嘴大、嘴阔、嘴臭，哦，啊，刚刚这嘴啊黏滴滴，啊，臭毛毛，啊，唔知变安怎呢？
1: 大便闭结袂通顺，哇！
0: 啊，放尿往地去，啊，个闭结啊，屎放袂出来啊，上艰苦啊。
1: 嗯，
0: 红青五年阶段，紧买顿来食呢。
1: 啊，咱这唔是倒晒油啊。
0: 哎，这清肝个减解毒。
1: 对
0: 哦。哦，
1: 嘿，
0: 这管工就倒顿来。小小的一罐，诶、欸、但是伊的这个作用吼、
1: 哦，真大，
0: 哦，真多，嗯、哦，迄火气呐大，你个方面人真袂快活啦，哦，从红星五年阶段，紧甲买顿来吃，哦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总有一天等到你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的产品都要进来买呢。
1: 哎、
0: 欸，这当一起就咱的这个节目呢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这哪拢无人买哇？啊，都真正都废话而已。
1: 假啦啦！
0: 哎呀，红星的永坚固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改造完。
1: 建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啊，个一支也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啊，个有珍珠霜，
0: 哎、
1: 啊，个有咱这個一口松，
0: 哦，
1: 啊，个有养生酶，无成分的纯肉酥肉条，
0: 丢了，
1: 啊，个有蟹肉棒泥性，哎，今妈妈甲伊能做成的吼，
0: 一口松就是啊，一粒面圆啊，你叫伊疼啊，就是甲塌就是肉酥啦，
1: 嗯。
0: 现在做啊，你看看
1: 物件做啊，足精致啊，
0: 足精致的嘿啊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这个肉酥，啊，肉条蒙起来了，伊这有氨基酸呐、啊，
1: 都有迄个蛋白质，
0: 都有蛋白质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人吼未使无迄个氨基酸的啦，嘛是要有蛋白质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身体才会较用安尼，
1: 啊，无你就无用，变营养不良啊，
0: 生的物件你就知影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食了够好营养。哦，啊，身体够用啊呢。
1: 嗯。
0: 哦，要低温的产品找到江小姐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当甲迄蒲料囥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盘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。嗯，即嘛，若要听歌的人哦，你卡2999-8693找蒙奇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对，嗯，啊，阮就找歌啊，甲你安排出来。
1: 嗯，哦，
0: 2999-8693，即嘛卡诶，蒙奇啊，甲挂件中一支。
1: 嗯，哦，啊，若要询问产品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啊！
0: 哎，拢起床啊！
1: 起床啊、
0: 哦！
1: 哎，我哇，这两奈个无
0: 哇啊！阿蛋搞一个闽南啊！啊，
1: 爱家爱家摇摇的，来你好，
2: 嗨，今天我几日好？
0: 哎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，
2: 可爱的吗？
1: 可爱的吗？
2: 哎，
1: 好，好，
2: 谢谢。
1: OK， 嗯。来哦，啊那要点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啊！2999-8693，找郭建中到蒙奇啊。嗯，今日大家较好困哦。
0: 今日如何啊？哎呀、啊，
1: 来你好，
3: 中路蒙奇也好。
1: 你好，
3: 该点几首歌？
1: 什么歌？
3: 风醉花醉。
0: 风醉花醉好，
1: 好醉了了啊！
0: 好好
3: 了了
1: 啊！哎呀，醉了了啊！你有咧醉无？
3: 啊无，
1: 无哈！啊，你会啉未？
3: 较早较会啉。
1: 哦，较早较会啉，即马较
0: 未。即马
3: 较无半，较无啊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欠起就了啦。
1: 唔是啦，啉酒，啉酒嘛爱酒半。
3: 足够啉啊！即下拢走了了，我即马家己较无半，较无啉啊。
0: 哦哦哦。我酒较走了了。
1: 哦，嘛是有你呀。哎呀、啊，这
3: 作为营业大丁呢？
1: 哎，对啦，啊大丁呢，你唔得会啉未起来？
3: 哎呀，拢哎呀，抓不了了啊！
1: 哦，对啦，
3: 我是家己较无伴，就较无啉嘛。
1: 哎，对，嗯，好，
3: 谢谢，
1: 好 ，OK，
3: 嗯，
1: 来，你好，
4: 阿嫂，我来了，
0: 哦，来了
1: ，
0: 哎，今天就好了，我本来要打电话阿良啊。
4: 嗯、
0: 啊，今天无闲啦。
4: 这样，
0: 我啦。
4: 哦，你今天较无闲。
0: 系啦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啦。
1: 无闲
4: 好啊，
1: 无闲气差呢。
4: 好，无闲好啊。
0: 去外口嘛，阿好阿较贵。
4: 是哦、喔。
0: 系啊。
4: 啊，你无加雨伞？
1: 有啦。啊，着雨大。
0: 啊，雨伞是顾头壳啊，顾身躯。啊，
1: 裤脚嘛是淡，
0: 裤脚
4: 嘛拢淡了。我你干那出去去买
1: 买菜，
4: 去买了就市面就回来就完了，淡落落啊。
0: 哎
4: 呀，
1: 哎呀，
4: 嗯，
1: 哦，
4: 我坐车去嘞，干那走路走一阵啊尔。
0: 啊，你无去宁夏路遐买哦？
1: 啊，定食宁夏路敢袂鲜？
4: 啊，食到唔知要食啥？
1: 对啊，真嘞，真
0: 的。我
4: 看嘞
1: 啊。啊，要煮个无时间。
4: 我两个尔，就。
1: 按两个，哎呀，像我甲建中，我嘛是唔知，若要煮嘛唔知要煮啥。
4: 外口较紧啊。
1: 对啊，啊，佫食，即马佫拢食较少。
4: 啊，佫要食外口，佫唔知要食啥。
1: 哎呀哎呀，就是安尼。
4: 脑筋
1: 啊。哎呀。对啊，当安尼，逐工就讲啊，哎，要食啥？啊，那阿妈煮啊，啊，哎，要吃啥？
0: 凊彩啦，
4: 对啊，
0: 去炒面炒菜。
4: 我问讲你要吃啥？伊个问我讲你要吃啥？我问到顿啊，
1: 对啊，个问到顿来就塞哦。
0: 对啦，那个组团员老师拢免问。
1: 啊，家己想要吃啥就吃啥。
0: 我多摆徛的，拢会处理哦。
1: 嗯，
0: 好好。卡巧嘞，都耍咧离家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4: 啊，有啊，安尼较好啊。
0: 食甲勇健健咯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自由自在啊。
0: 你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今日来听一个《高雄港暖梦》。
0: 高雄港暖梦好 ，OK。
1: 高雄港暖梦，
0: 没问题。
4: 你点下唱的嘛？
0: 哎、啊、有。

0: OK，
1: 好，
0: 好，好，谢谢哦，好，
1: 来，你好，
2: 蒙奇啊，
1: 你好，
2: 你好，小猪啊，
1: 小猪嘿，
2: 你的节目啊，你讲嘴苦嘴焦，食迄个黄连解毒丸有效呀？
3: 足赞的哦，要么才有效了呢。
2: 啊，我嘴苦噶嘞，
3: 啊苦啊，啊这这来吃，
2: 安尼哦，
3: 哎这来吃，
2: 啊，阮头家嘴蛮苦，
3: 哎呀，啊你都吃这，
2: 安尼我今嘛再来叫你。
3: 红青黄连解毒丸，
1: 哎，广告，今嘛无广告。
3: 哎，黄连解毒丸因找落刚
1: 上。你现在等嘞，拄食迄种爱算广告啊哩。
3: 你早唔敢吃十粒。
1: 无广告哦，无广告。
2: 你改个名。
1: 哎。
2: 这款两款安尼会使嘛吼？
1: 你问，你拢问落刚小姐。
3: 刚小姐看要哪配啦？
2: 啊好啦好。
3: 好，好，啊你要听什么歌？
2: 听妈妈请你也保重。
3: 妈妈请你也保重哦。
2: 哎，
1: 好。
2: 好，谢谢哦。
1: OK，
2: 你的生意就好哟。
3: 好好 ，OK。哎，
1: 来，你好。
4: 哎，我莫西啊。
1: 哎呦呦呦。
4: 哎，咩啊？听那个钢琴歌。
1: 钢琴歌。
3: 钢琴歌。哦，电视歌的钢琴歌。
1: 好。钢琴歌，好。
3: 好好。
4: 明仔载好吧。
1: 啊，明仔载啊。
4: 嗯。
1: 明仔载要听什么歌？
4: 这
1: 种诶，迄落下江梅北部
4: 歌。
1: 哦，南部梅北部歌啦。
4: 嗯。
1: 好，南部梅北部歌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5: 啊，建中哦。
3: 对。
1: 你好。
5: 嗯，你好。
1: 嘿。
5: 我一面包了搞单子啊。
1: 哦。
5: 哎，现两只好食诶，我太高粱诶落去啊。我两包家己在吃，
1: 哎，
5: 那我家己自己吃，
1: 对啦，家己爱吃啥就甲买顿来吃啦。
5: 以前阮翁有滴咧吼，拢啊买油，阮啊买五罐，买啊剩三罐，拢啊送人吃，啊走去啊走两年啊，
1: 哎，
5: 阮翁走两年
1: 啊，安尼哦，
5: 啊无伊拢开要买啊，我家己在吼，啊囡仔较无倒来，
1: 哦，啊家己在吃就较无安济啦。
5: 啊，我甲你接一挂吼。
1: 好。
5: 我拢会静观吼。
1: 静观呀。
3: 静观呀，好。
1: 好。
3: 好 ，OK。
5: 我若无甲恁听，煞拢无困呢。
3: 不要。
5: 啊，我是办单卡呢，无我拢有在听。
1: 安尼哦。
5: 啊，恁两个主持就好诶。
3: 谢谢哟。哈哈
5: 哈。啊，恁主持和恁经理用。
3: 好
6: 好
5: 好。再见，
6: 谢谢。
1: 来，你好。
7: 哎，王师啊，你好，建中啊，你好。
3: 好。
7: 真的好想你啦。
3: 真的好想你哦，好，
7: 要回
3: 好，
1: 我在，我在，就真的好想你，好，
3: 有啦，安尼我就知影，
7: 谢谢
1: ，OK， 好，
3: 哎，安尼没有啊，吼，
1: 嗯，
3: 哎，没有啊，好来，够清清的吼，来，来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。来啊，朋友吼，咱若讲要这个保养咱的皮肤，上重要就是做好这个保湿功能啦吼。啊，若讲到这个皮肤安尼较干吼，啊年岁较侪，啊这个面皮拢较裂的吼，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买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吼。啊，咱到面啊洗好了后，咱有送一支这个洗面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、洗面的，恁若外口买一支是800块，这个、氨基酸的这个洗面霜吼、哦，咱这个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吼、哦、啊，大概抹落去，啊，这个、洗面洗好抹落去了吼，哦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。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，啊，恁这个各抹落去，嘿，这差不多2礼拜吧，哦，你都感觉讲好，皮肤就加足光洗安尼，哦，啊，这个身体够健康，面个够春风，安尼皮肤吼够安尼，这光洗吼，啊，家己照照镜嘛，感觉安尼看着安尼真舒服，啊，恁要出门吼，咱这个安尼面吼，迄个头毛啊，小可甲翘一下，吼、哦，口红甲画一下，安尼就 OK 啊，吼、哦，迄个面就安尼足光洗啊啦，啊，免抹啥物粉啦，咱就这珍珠霜佮甲抹落去吼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甲抹好水水，出门得咱就面水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买半大个有油台哦，加少会好诶吼，2999-8692找罗干小姐登记注文。嗯，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这个要听郑秀华的歌吼，哇，较早的歌真好听。嗯，讲到工厂歌啦，
0: 工厂歌，
1: 较早安尼唱歌抓袂牢。
0: 嗯，
1: 好来，工厂歌。

0: 在退休过，一阵啊，初出道门的时阵唱的，
1: 嗯，
0: 唱一挂工厂歌拢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伊毛唱的一个女工的故事啦，一声叫军一声苦啦，正确的路啦，
1: 嗯，
0: 嘿，这拢唱了真好
1: 听。伊阵啊出迄个啦，迄个成名曲呀、啊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成名曲是白色的爱，
1: 嗯，
0: 一唱白色的爱起来。啊，唱白色的爱中间如无爱，就是台湾，想到个人真感冒来。
1: 嗯，
0: 听首我的歌吼，白色的爱。

0: 色的爱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白色的爱，安尼穿起来，啊，白色的爱，啊，怎那个
1: 萝卜、
0: 个虾卜呢？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老爷呢，唔感觉呢，目屎呢，擦擦滴呢，
1: 嗯，
0: 咱看到呢，真唔甘呐，哎呀、啊，啊，无变啊，去拄着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哎、啊，即马讲要去带老人院啊，老人院一个月嘛十偌万，你知？你倒不如那个什么，你外头一通黑吼，请一个啊，啊来跟你做伴呢，安尼就丢啊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这种阿别在怕生啦。
0: 系啦系啦。
1: 嗯，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无下次安尼，安尼讲安尼吃袂落啦。哎、欸，有时安尼放些菜汤啊，淋淋面安尼就好，还袂使哦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营养都爱管好高哦。
1: 啊，吃袂落就是吃袂落啊。
0: 丢啊丢啊。
1: 啊！你如果咩啊，硬硬食，嘛无法度啊。
0: 嗯。
1: 食袂落就是食袂落。
0: 系啊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
1: 这
0: 是什么？嗯。
1: 无法度拄着啊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来，朋友散步之地吼，诶、欸，梁山阿高兄所唱这個歌曲。
1: 静观。

0: 这条路景观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提阮的产品，免讲伤多啦，
1: 嗯，
0: 都产品足好呀。你再看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。
2: 对，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吼，无清楚无了解拢甲问安尼啦。
0: 对，
2: 咱的产品拢做信用的。
0: 来，我来唱一个啊。高雄港软麻

0: 高雄港乱梦吼。
1: 对，
0: 嘿，
1: 要乱梦啊，就走到高雄。
0: 嘿嘿，
1: 都是凊彩所在嘛，听说乌白梦。
0: 乌白个梦啊。
1: 来，甲朋友讲过一下咱的这少游啊吼，咱这个热天到位啊，啊，热天到位，那有感冒啊吼，啊，感到较恶好，因为吼。这热冻袂掉嘛，拢啊吹冷气啊，啊吹你外口看到人食冰、食凉啊、食冷的哦，啊就想要食，啊无食过安尼，真不舒服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气管啦较不好的人，吹到这个冷风，冷风就这个，那寒天就是霜风嘛，啊那热天哦就是冷气的风嘛，吹冷气吼，啊袂冻的啊。啊，就安尼酷酷扫安尼，啊，日啊扫眉啊，扫到暗时拢困无好，有当时啊扫到皮皮喘，喘皮皮安尼，啊那好喘起来哦，咱得紧落医生看，吼、哦，啊，打医生看完了，赶快咱这玻璃片扫散，带来哪只，系啊，因为咱。

0: 这个扫吼、较恶好啦，啊，这感冒病毒吼，都还有医生处理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扫净，玻璃边扫散，甲买倒来吃。然后这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打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，吼、哦，啊，唔管你是冷扫啊、热扫，都反正呢，安尼酷酷扫的吼，玻璃边扫散，你再买倒来吃。啊，这个，那平时保养，你着早暗食，吼、哦，两颗安尼，两汤匙也尖尖。啊，若讲着扫甲安尼，安尼较严重的扫吼、哦，你着加加食几摆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安怎食？若唔知，买当问咱洛江小姐，2999-8692。安尼啊，食薰厝内底有人食薰呐，啊，咱咧都拢咧食二手烟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这嘛爱食，吼、哦。咱细胞啊，爱甲清哦清气，较袂安尼顿顿一挂这细菌吼啊。有当时啊，像讲有个人无咧扫，暗古痰较济，买这嘛爱甲清清起，吼、哦、清清嘞，较快活较舒服。啊，然后咧唱歌的朋友吼、哦，你若玻璃面扫扇靠咧食吼，吼、哦、迄脑头啊加热热的安尼，吼、哦、啊加唱歌嘛较清安尼，吼、哦。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广告完毕。
1: 啊，咱咧来自南投高雄拄的这个林下游的吼。
0: 嗯。
1: 哦，迄无多通，讲买产品啊送你。
0: 袂当登记先送。
1: 哦，迄哎呀，无。赚袂掉。哦、你这条用买。
0: 嗯。
1: 哦，来自南投高雄拄的林下游，这条进入啊。有 EPA 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有真好，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样呢吼，食多1600块60粒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买两盒，啊，佮加一盒互你安尼，
0: 对，
1: 啊，即摆若要买药品要送互你，袂好啦，
0: 嗯，
1: 真正袂好安尼吼，
0: 对，
1: 啊，朋友请再多多原谅，
0: 嗯，
1: 2999-8692。
0: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可爱妹。

0: 可爱的妹子齁。
1: 嗯。
0: 来。哎、啊、来哦梁先生齁、哦。诶、欸、我那高十出来呢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、我做好啉酒的哦。啊就我酒怕齁、哦。
1: 拢醉了了，
0: 全拢等你了了呀！啊，这么说，
1: 醉了了啦，
0: 无盼头哩嘛。嗯，
1: 对。
0: 啊，这么等那个风啊吹，雨啊吹啊。
1: 嗯。
0: 啊。
1: 哎。
0: 干那等这啦，等这啦，尔。
1: 嗯。
0: 其他无人好等啦。
1: 哎。
0: 来，这条歌真好听。
1: 嗯。

0: 好想你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都刷呢吼，
1: 对，
0: 啊，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，顺门，
0: 大家恭喜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那个所有的朋友恭喜啊，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0: 我一定恭喜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，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。
2: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建文，多谢您在今仔日要收听曾建文主持《幸福人生》的节目。在咱本来较早伫咧播送的节目的时间是伫咧五点十分开始，啊，咱即摆电台佫增加予咱十分钟的时间，所以讲伫这十分钟久的当中，曾建文若有好听的故事，时间上会拄啊好，我就讲故事。也若是无时间上未当拄啊好，啊，我就讲一寡人生的小趣事，甲大家结缘。不管人生的小趣事还是故事啊，那么各位朋友，若是听煞，咱等下接落去，啊，佫有真侪好听的故事，包括人生的小趣事。希望朋友多多收听，听了袂歹，出皮头尾再甲阮斗收报吼。也曾经我的服务电话2288661，欢迎朋友多多利用，感谢各位。那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，一个人若是到13岁时阵啊，伊的思想、伊的理智都开始一直咧成熟啊。伊看到爸母会一举一动，看到咱爸母逐工伫咧无闲，看到社会上遐尼侪人，逐日为着生活伫咧走撞。伊小小的心灵上啊，就往内想讲，咱人到底是为着什么去生活？伊开始伫咧探讨，伫咧研究人生的真谛，伊要了解人生的意义。所以讲，做事大人的人，伫囡仔13岁以后，咱都要特别注意，爱特别加引导，互伊对着伊的未来人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，唔通互伊走入邪路。一个人若是生活无一个目标，就敢若亲像一只船无路径共款，煞失去伊个航线，伫咧大海中安尼飘来飘去，到尾啊，伊无法度通达到目的地，煞变成懵懵懂懂、含含糊糊伫咧过一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有感觉讲饲囝食歹饲无？你那细汉红红幼幼，咱希望讲伊会当早一天大汉，囡仔大汉了后，烦恼的代志啊，则是一层过一层咯。千万咱唔通一直用责备的方法伫咧教囝，一定爱有耐心，爱用爱心，用开放。

话印度嘅方法，讲互伊理解，互伊知影讲利害关系。相信讲你嘅囝将来嘛是社会上成功嘅一分子，会记得开破，并不是咱杂念，是真认真、真慎重，讲一遍利益。过来，伫过去农业社会，大家啊，查某囝啊，甲咱新妇，这三个关系啊是真奥妙，所以讲就发生真侪真趣味。真懊恼的代志出来，因为安尼啊，冇真侪小有意思的俗语哦。较在大家啊讲，新妇那是娶入门，都爱大亲家阿好留底，所以讲有真侪大家啊，无分乌白，丢阿念，也唔丢伊嘛插插念。因此啊，就一句俗语讲，十念大家会出万倍新妇。但是即阵的大家啊讲，即卖新妇吼，咩啦有通和大家啊念？即阵大家啊，若甲讲一句啊吼，啊新妇就安尼讲一段歌，较在大家啊讲会苦读新妇，也即阵的新妇啊，那么去苦读大家啊吼，就算袂歹啊啦。较早是农业社会，无水倒水，妇女人洗衫吼，拢规定固伫咧锅底边伫咧洗衫，有是一大丁伫溪仔边咧洗衫，那洗衫就那开讲安尼。有的那洗衫，那讲人一寡是是非非；有的是那洗衫，那讲大家的代志。有一个就讲，我唔惊阮大家念，阮大家若愈念我吼，我物件食愈多，我要甲食好肥肥，甲结合来推推。另外一个讲，啊，我人瘦瘦啦吼，我就甲结合伊懒懒。啊，佮另外一个，伊拢甲结点点，大家啊都袂乌白念。佮一个较少年的新妇就讲，大家啊，若是念我吼，我拢坐正正，安尼大家啊，伊就会愈来愈甲我听。啊，佮另外一位讲，我规气甲真好水水，啊，单念心水。以上我所讲的是咱台湾的俗语，趣味的来源，伫遮讲予大家做参考。人有得意的时阵，嘛有失意的日子，俗语讲，有时青光，有时月暗。当你得意的时阵，你就要把握好势，对人爱愈谦虚，千万唔通得罪人。愈有趁钱，咱愈爱谦，唔通要趁一万啊，甲开万二。那安尼啊，不参时都拢在咧负债，老趁老开就无路用。确实下万开，下万趁啊，点点啊开的人，开了失志，有人时啊都真艰苦。平常时你都真骨力，啊都真困真谦，但是都啊个无出运，啊个真失意。也若安尼，即嘛无要紧。只要咱若是认真做事业，到尾也绝对会成功。俗语伫咧讲，桃花是二月开，啊若桂花啊是九月红。平时君在土，各自担时来。桃花虽然是二月才先开，但是九月时阵啊，就换桂花伫咧开啊。虽然是较晚开，但是原来会开，只是较慢开而已。所以讲，咱人嘛同款，有人大声发，啊，有人吼都恶尾发。伫咧发的时阵，爱愈认真愈拍拼，因为机会有时唔是永远的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人伫咧讲身体那是健康，是世界上上界大的财富。你甲看，咱若是去到这个大病院吼，看到一大堆的病人，咱就感觉讲金钱并不重要。也是身体健康上介好，大病院的病人形形色色，什么款病都嘛有，有一世人咧衰身，有肝癌，有大肠癌，有肺癌，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，也嘛有因为破病一生都无法度通赚钱做事业的人，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，无爱金钱，但是伊想要用钱换健康，想办啊。所以讲，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，酒食唔通过多，薰酒槟榔绝对唔通过量，都爱有适量的运动，爱有充足的睡眠。身体唔是查甫人爱顾尔，妇人人查甫人爱注意，因为妇人人一生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，并不输一个查甫人。为啥虽然伫咧食补心丸、固肝丸、凉血丸、护补丸？有食有效，啊有诶就食无效，这就是无符合着个人诶体质。因为各位每一个人诶生活起居，还是所食物件拢无共款。有人是食鱼食肉，也有人是食素食，有人是天天醉，伊确实啊，未去治着这个肝病。

有人一生拢无啉酒食薰，嘛但是嘛是治着肝癌甲肺癌，迄就是咱人体内抗体吼无同款，每一人的体质无同款，所以要用药物。还是都爱找一些可靠信用的人，代生赞美，分一些阴阳，分一些虚实，安尼才会去开冤枉钱，安尼唔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。所以人一个讲，身体若有高有差，身体健康就是幸福，就是咱一生中上介好的财富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较早的人讲，宰相不出门，连独知天下事。咱这阵的人，只要看报纸、看电视的新闻报道，那么会当查天下事。有时看到报纸的报告，会使人心惊胆吓，会有人感觉讲吼，社会愈文明，国民的道德煞愈来愈堕落。这阵的人好亲像伫咧追求物质上的享受，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，啥物无道德、无良心的代志，伊拢做会出来。到尾啊，煞惊对绝路去，即来伫咧反悔。尤其是吼，遐个共抢人、共抬、共抢黑绑票的人，因个头脑拢比人较好。伊嘛知影讲安尼做落去吼，是死路一条。但是因对即个物质上的因又控制未调，因抱着枭雄的心理，拢想讲若是拼过手啊，就好个。甚至有人吼，高级的小说、武侠小说。看上计衰，拢想讲马无食险草未肥，一人无行险路讲未富。更加有人讲出入好，不入好客，言得好主。这俗语拢是较早英雄好汉咧讲的，但是较早英雄好汉吼，拢是有讲义气的。因是为着救人，因是为着度贪官，为着公理甲正义，才去食险草啊，行险路的入好客的。啊！即马去杀人、去抢人、去绑票、恐吓人的人，各位感觉够有良心、甲正义咧？那就一出啦，正义甲良心嘛，请恁都三思一下，爱想较长咧。钱是长性命人的，钱是家己赚的才记会条。安尼唔则用了到底会爽快，啊！若去抢人、劫人、绑票，这毋是食险草、食险路、入妖穴，这是入感觉。行地狱黑暗的路，咱也是会当回头，是光明的大路。所以我伫遮希望大家吼，会当安和乐地，大家拢平安健康。有人讲某某人伊做头路，十做九不成；，某人讲伊做头路，七成八败，失败家呢真厉害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胜败皆是兵家常事，不足为奇。有当时啊，人熬。命运会做对头，讲实在，咱唔惊什么命运来做对头，上界惊呀，就是惊咱本身愈来愈无效，咱的意志力愈来愈无够，咱查不出失败的原因，嘛无检讨了后再过来改进，愈失败啊，咱愈失重，一直着急是无路用，咱一定爱去布置。即次搁拼落去，一定会要得到大胜利。尽管过去咱十做九不成，即次唔通搁予人讲咱无路用。尽管过去咱有七进七胜八败记录，即次咱是七胜八败九成功。咱以胜败来甲论英雄，咱的一生啊，同款是吃风光。咱唔通。十做九不成，最后真正一事拢无成。咱唔通七做八拜了后，真正愈来愈无效。咱同款爱重整旗鼓去奋斗，最起码咱做人的责任爱认好够。咱唔通去变成蒙戆念头啊，戆念头。好，这十几分钟句的人生启示讲到这，稍等下吼，各位朋友。咱下面还有真精彩的故事要讲给大家听，欢迎朋友大家继续收听《幸福人生》，多谢各位。我来安排李柳生唱台湾民谣一小段，叫做《十殿阎君》。

十点任官吼，就是对你讲，这个啊十八地界，地界内底有十八点吼，啊其中有这个十点，十点任官吼是安怎有这个故事的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，李世民困啊困，困啊困，困啊全咧游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这地府啊有十点任官，有十八地界吼，所以讲啊，即马诶人就甲安排。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！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，你会受苦刑哦。吼、哦，迄箭油鼎、破铜挑，吼、哦，哦，种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、哦。十点岩棍好听无？未歹听吼、哦。啊，嘛有一滴叫做劝化人生。有真侪朋友讲，啊，你伫咧安排这两段，佫未歹听。劝化人生，十点岩棍足好听。想要爱这个啊 CD， 唔知有无？有啦。你若要爱家，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，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出提一袋互你。啊，你若要做某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你迄、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，啊，迄、那個、十丁盐棍甲坑西瓜，先出提一袋互我哩，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吼、哦。啊，恁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反正伊就甲项羽、楚霸王讲：“主公啊，韩信这个人吼，你若是无爱甲伊重用啊，一定爱甲伊杀死，将来啊，伊才会对你不利。”韩武伊听到安尼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！反正啊，反正你平常时才华是出众哦，不过这摆啊，你看唔到钦佩啊。韩信这个人吼，一粒仔囝娘娘，甲咱配他来同款哩。我甲他分一个方吼，伊就飞起啊啦。我若是用马正章啊吼，对头壳遐甲吐一个啊吼，伊头壳都会破去啊啦。啊，这款人吼，对我有啥物威胁哩啊？楚霸王一靠伊力大无穷，伊怀扫天下，唔不拄过敌手。伊唔听范增的苦劝告，但是范增伊知影利害关系咯。韩信这个人袂使让伊走去的，一定爱甲杀。伊私底下就派兵要杀韩信去。韩信伊拼命就走了。伊走到九如山的时阵呐，系啊系啊，三七路，唔知要行多一条路，才会当到汉中去。这个时阵啊，正拄啊好，各位有一个茶夫打茶对迄个所在经过啦。韩信伊就问讲：“啊，咱这位大兄要去汉中，就爱行多一条路哩哈。”迄个茶夫正好心，就甲韩信布路。韩信伊心中伫咧想，后面有追兵哦，为着伊安全起见呐，只好啊，韩信背剑要来杀茶夫啊。韩信伊违背道义咯，伊问路搁斩茶夫。这个时阵啊，人讲夜头三尺受神明，三思神将这件代志都向玉皇大帝报告啊，讲韩信违背天理，问路搁共斩茶夫，伊自私顾伊家己安危，无顾着别人的性命。有时玉皇大帝非常的生气，都下圣旨啊，来撤掉韩信十年的性命。韩信一总共撤掉二十年的岁寿。伊问路斩茶夫，就共七十年。吼、哦，伊接元帅印的时阵，老板阁用大礼拜岁，神受军拜，阁接掉三年岁寿。莫怪韩信，伊无哈多通享受着荣华富贵。伊自封三济王了后，就去和萧何、甲李贺解释个害事。即嘛，我大声来甲讲韩信，伊走来到汉中见。

老邦的时阵，老邦我那看伊无起，无爱改重用，只是派伊做一名小小的官职而已，过清苦安尼。韩信伊满腹的抱负，可是啊，伊无法度通发挥，伊气到啊，就安尼要入山退隐啊。伊利用半暝啊，又搁逃走啊个。这个时阵啊，老邦的宰相萧何，伊知影讲韩信是用兵的奇才，是大元帅的角色哦。萧何伊就甲老邦讲：“主公啊，韩信这个人，伊满腹的才华，满腹拢是兵书阵策，那是有想要统一到天下，要打败着楚霸王，敢若韩信有这款的才华了了。”老邦伊听听来讲，嗯，啊安尼变喏。我阁派过一撮过辛苦，啊，侮辱伊的才华，伊即阵走啊。萧何讲：“主公，无要紧，我紧来去甲追。不过啊，我若是追回来了后啊，主公啊，你再用大礼登台拜谢，安尼韩信就会卖命为主公你效劳啦。”老邦伊讲：“萧行卿，你赶紧去甲伊追回来吼，我一定会当登台拜谢。”萧何一接旨了后，一快马加鞭啊，马不停蹄，月下对韩信啊。这个时阵的韩信，伊用埋脱盔啊，伊正式成为刘邦亲身下白总兵马大元帅。伊开始练兵、操兵、通兵。刘邦一看到韩信所训练出来兵啊马，吼吼操练起来，精致阁严肃，有一股活力。刘邦伊也喜也惊过，这个时阵的韩信，伊要出兵汉中啊个，伊第一步棋呀，就是明秋战斗暗度兵冲。项羽的大军呢，千想万想啊，妈妈想袂到往韩信，伊会声东击西，嘻嘻实实。两军交战的时阵呐，项羽兵败骊山岛啊，这个时阵项羽伊后悔了。这款的人才，伊当时看人无起，无甲重用。人讲高眼看人，看人低，可是伊是楚霸王，伊两眼我那看人低。这阵甲韩信交战起来，伊才知影讲韩信用兵确实有厉害。楚霸王、楚项羽，伊节节败退啊！楚项羽本来是有三四十万的大军，经过十外遍的交战了后啊，楚项羽啊被困九里山，中着韩信的十面埋伏，只剩八千子弟兵了。楚霸王的基本兵八千子弟兵，个个是骁勇善战。这个时阵的韩信，我那唔敢甲项羽正面冲突。韩信伊知影讲楚霸王力大无穷，一手有千外斤的力，万夫不动之勇啊！伊的八千子弟兵个个拢真忠心，韩信伊只好暂时委屈。韩信伊来请示军师张良啊，张良伊笑笑讲：“若要对付这八千的子弟兵吼，我张良一个人就有哈多啦。我自细汉吼有受到异人的传授吼，啊，我有一支铜箫，这支铜箫啊有哈多。”倘若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军心，你明仔再发兵攻打项羽。八千子弟兵看剩有两千个无？张良一单人独马，伊拿着一支的铜箫，伊利用着半暝的当中，伊来坐伫个鬼名山的山顶，伊开始啊奔铜箫了。半暝啊奔箫，声音凄凉哀怨，所奔的歌曲拢是楚国的思乡曲，拢是动人心声的口调啊歌。四面楚国八千子弟兵，每一个人心肝大家拢震动了。有的是想着故乡的父母，有的是想着故乡的母子，有的想讲伫咧战场为离乡背井殊杀半生，到即阵并无哈多通享受着天伦之乐。八千子弟兵一日一日就逃走啊歌。好厉害张良啊，一夜之间了了就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军心改吹散去啊个。有时过天光，韩信发兵攻打项羽，项羽到这个时阵知讲大势已经去了，伊退来到吴江的时阵，楚项羽叫伊副将保护着所有的家属过江，伊无面子通搁再见江东父老啊，伊背剑挂暗棍自杀了。项羽自杀的时阵，尸体静静徛伫咧江边，人死啊，伊的精神还阁徛住的，目睭金曲曲，死亡唔愿开。这个时阵，刘邦啊，伊才向楚霸王的尸体拜了四拜个。刘邦伊讲：“唉，一山是不容二虎，一国不容两军，我会善待你的家属。”
楚霸王伊尸体就来倒落去啊！

0: 就安尼，刘邦正式称王，汉信统领大军过江东。大军所到的所在是西里破敌，汉信已建立了十大功劳。有汉信，刘邦才有较多通好统一着天下，个建立了这个汉信的江山。但是人若伤过头牛吼，人若伤过头骄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并不是福。汉信啊，就是统兵伤过牛，佮因为功劳过头大，煞起骄傲就对啦。汉信一攻入山东三贼了后啊，伊并无受封，就自称三贼王个。汉信伊自称三贼王，皇帝刘邦是真无欢喜，可是刘邦佫唔敢佮责备。汉信伊是大元帅，军权伫个伊手中六条个。刘邦伊知影讲汉信的实力，汉信那是真正造反啦，啊那的效果是不堪设想。这个时阵，萧何佮刘邦的某李浩，则用计将汉信骗入个宫内。李浩则出面抬汉信个，汉信伊伫个要死的时阵，伊讲。行呀萧何，拜呀萧何，这句的意思就是在讲萧何属于成功做一个大元帅，一功成名就啊，今仔日一个中计来死一个李浩的手头，这原来是萧何设计，所以一讲我汉信的一生，行呀萧何，拜呀萧何。汉信一死了后，张良一接到这个消息是大惊失色。参像韩信功劳遐尼啊大，都冤啊爱死。这个时阵，一张良一降啊，人讲判君如判虎，何况人的难是极难，吼、哦，真歹伺候。咱普通的鱼难吼，还是蛇的难，拢是对头顺尾嘛吼。啊，人的难吼，伊就无同款啦，是对头逆尾个。自古以来做皇帝，拢是真爱人家婆婆塌塌，爱听一寡好听的话。爱顺意就对，若是有一丝丝不如意吼，好就要共抄家灭族就对啦。张良一想到当年黄九公，叫伊讲功成名退，帝王家有哈多通强患难，无哈多通强富贵。张良一向刘邦提出私定啊个，虽然刘邦属于真侪金银珠宝甲宝品，张良一只行啊都无提，伊温顿山林去找伊师傅黄九公咯。吴九公一看到张良的时阵，讲：“
1: 我你是军师嘞，皇帝都爱听你的呢。你食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甲蓬丝，出门有大轿有侍卫，啊！你来这找我要创啥？”
0: 这个时阵的张良，伊才喘一个大气，讲：“唉，师傅啊，我今麦才知影讲吼，荣华本是南瓜梦啊，富贵宛如是六月霜啊。韩信的功德伊这么大，伊因为追求荣华富贵。”自称三车王，结果一条命煞无去过。我即马已经讲话，我要跟随着师傅的学道。黄九公甲张良甲尾啊呢，拢得到成仙果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段故事叫做《张子房因果录》。这段故事啊，你有哪个体会吼？有哪个体会？楚霸王甲韩信拢哈尼啊敖，结果啊，原来是死，因败伫个骄傲的果。啊，张良伊做军师，就是伊有忍性甲耐性。伊军师到尾也无爱做，金银珠宝也无爱。伊知影讲荣华富贵啊，只是眼前花，唔是永远的个。所以人讲好业免欢喜，啊那善车我那唔免怨叹。在咱的有生之年的当中啊，都爱加做一寡善事，啊那安尼，咱的人生唔才会加真有意义。以上这个故事就是张子房的因果录。曾建文讲给朋友，大家做参考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曾建文讲故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对、哦、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。

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些毛病，哦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为可怕的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血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，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。啊，那迄个较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，辣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。所以去呢，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干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，大便会精通。哦，会真流嫩安尼，啊，真好大便都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都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但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足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摆吼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足侪就对。地根草、辣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。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好个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，曾建文介绍真久啊。真侪朋友，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还佫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，几大用哩，吼、哦，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，所以那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，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我即马伫个幸福人生的节目内吼，过来甲讲一段历史的故事，历史的传奇啊呢。咱中国吼有四大美人，一位是赵神，一位是王昭君，那么另外一位就是西施啊，甲明强女。哦，这四位啊，也算讲是啊，在咱中国是四大美人啊，我那排有头顶的都对啦。王昭君，伊我那是四大美人啊，排有头顶的一个王昭君。今仔日我就来甲讲王昭君的故事。伊我那是爱国爱民的奇女子。那讲到王昭君呐、啊，大家拢知讲吼，王昭君何番？不过王昭君伊自出世到伊入京。一直甲王昭君去匈奴神武国合欢，这其中啊有真侪曲折离奇、悲痛哀怨的故事啊！我即马今仔日吼，就来甲讲王昭君伊一生的这个事迹，以及伊人间所流传落来的这个记载。这段故事吼、啊，原来真好听哦！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啊，继续来甲听安尼。啊，即马我开始来甲讲这段好听的故事。在咧汉朝的时阵，湖北省啊，兴山关吼、哦，城西差不多五里外所在啊，有一个小庄头。那么这个小庄头叫做宝平川，宝平川内啊，有一位官家的后代，伊的名叫做王忠啊。王忠伊虽然是官家的后代，但是伊却是对人真好，真得人和。庄内百姓吼，拢真尊敬伊安尼。伊也时常啊，伫咧为庄内人，伫咧解决着真侪困难，心思是做有够侪。王忠伊本人也是文武双全，伊的武艺啊是真好个，琴棋诗画，我那件件皆灵啊。但是王忠甲伊夫人拢已经四十外岁了，一直拢无生甲一男半女，两个翁仔某时常为着无后事，伫咧烦恼安尼。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地理师来找王忠了。这位地理师是山西省的名地理师，伊的名叫做洪虎义。那个地理师讲：“王元贵，啊，你善事做遐尼多，到即阵已经四十外岁啊，还阁无生后生，还是无生查某囝。我看吼，这参祖先的风水地理有连带关系哦。伫咧汾阳的山内啊，我有发现一块好地理哦。这块地理迄搭叫做……”丹凤雕龙，那是得到丹凤雕龙的地理穴，会出千金贵女哦。将来啊，会做皇后哦。王忠一听到安尼是足欢喜的，伊就甲地理师诶来到汾阳的山内个。伊对地理啊，或小看有淡薄仔研究，伊要看丹凤雕龙的好地理是生做啥款个。伊无看是无欢喜哦，一个愈看煞愈惊奇啊。世间上真是有这样水的世外桃源，甲咱人间的仙境哩。王忠一向云山一看，群山阁贴贴，一站啊阁过一站，珠峰高立云霄，一团一团的白云，也好亲像是棉花花同款，随着微风啊伫咧化境就对，左右的山脉好亲像是单人的双手，咱人的双手伫咧冒三口的大湖水。湖水有分作三节，每一节啊，拢有一个小型的瀑布。

爽的流水声，水对面顶倾倒落来，迄、那个景色啊，吼、哦，横看到到底吼，会心旷神怡。湖水是清明，搁再清，不但是水清，鱼搁鲜。刷落去有阵阵的微啊风，伴着鸟只的叫声，真正是鸟语花香啊！三层湖的四周围草木搁再青翠，吼、哦，青甲吼，敢那亲像有油要滴落同款就对啦。有熊，有蝶，有千年的神木，一毛红烟娇丽，这个凤巢拿。湖的面顶啊，有千万只的白鹤，安尼飞来飞去。湖边也有奇花甲异草，田禽是无数个，有五彩鸟仔食。好亲像是雉鸡，阿妈敢那亲像孔雀咧。其中有一只特别较大只，莫非这只就是凤凰吗？王中一看到这款的美景，伊流连百回，伊好亲像是唔甘倒转去同款个。这款的美景啊，可比亲像天上人间，人人拢想要欣赏的个。王中伊就用一千两银向地理师买一块丹凤雕龙的地理鞋。伫风水做好的迄一天啊，有千千万万种的鸟仔只飞来伫咧地理鞋的面头前。突然间，伫主峰的所在，佫飞来一只红艳的凤凰。这只凤凰啊，过来停伫个风水的面头前的大樟树顶个。哦，这款的景色啊，王中伊心中暗暗啊伫咧欢喜咯。地理师伊讲，王万贵，恭喜恭喜，这是你做神师积德的底蕴，地理鞋才会当互你得到啦。王中啊，伊得到丹凤雕龙的地理鞋咯。伫风水做好的第三天啊，王夫人伊暗时啊伫咧困的时阵，伊眠梦咯。伊望着天顶的月亮，一直落落来，一直落落来。伊赶紧用双手去甲摸，可是伊一个醒开时阵啊，伊无看到月亮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王夫人已经有喜咯。有时经过十个月怀胎了后，王夫人伊生一个可爱千金咯。王中啊，伊是非常的欢喜。王中伊看到查某囝生做遐尔啊水，面色是安尼红个啊红个，搁再粉红色啊粉红色，好亲像是一蕊的秋梅花同款。王中伊就将查某囝的名改号名，叫做王秋。后来王中伊心中伫咧想，查某囝明日啊是君王的某，是凤秋，凤秋也就是骄阳正经啊。所以王中啊，伊两个阿伯自细汉就甲号一个囡仔名，叫做王昭君呐。王昭君两岁时阵生作聪明，搁再伶俐。伫王昭君两岁时阵啊，王夫人吼又搁再有心咯，搁再生一位千金咯。王中伊就将二查某囝改号名，叫做王平。有时光阴如箭，日月是如水呀、啊。时间伫咧经过是有够紧的，一过已经经过十五年咯。王昭君伊也十六岁咯，十六岁王昭君就好摊像是一蕊纯洁的百合花，伊温柔，佮有雅气，佮真有礼貌，伊真巧，不但讲绣花，佮会恰绣啊，琴棋诗画吟诗作对啊，伊都件件皆灵得着，不但是安尼哦。王昭君伊好摊像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。伊自细汉啊，就真爱月光明，人拢讲伊是月里上五下凡尘，就对了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治疗镜头的吼。所以这点，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的，降火气。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就喙齿花袂浮，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

啊，这吼、哦、对三粒啊，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加两摆啊，加三摆啊，啊，大便就加加通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，迄就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你啦，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都太太若口臭，红菜才会知。啊，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，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还放几包啊，串地拢一条，啊拢顶壳壳，啊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。嘿吼，就是咱的大肠嘿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。嘿，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那肝嘿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眠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。就好用呢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。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要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、六根草是几盒的就对，做卡路摄入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90粒。一盒咱卖1600块，吼、哦！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！听众朋友，老高迄些朋友，吼、哦，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、六根草，吼、哦！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，吼、哦！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王昭君六岁时阵，大路天仙玉虚女天人，就暗暗中来传授伊的武艺甲身法。王昭君的故乡宝平川这个所在，有一口真清甜的小泉水。这口泉水啊，是宝平川啉水的这个来源。有一天，有一尾黄龙出现伫个这口泉水里那呢。这尾黄龙伊说唔走啦，伊伫个这口泉水的所在，伫咧游戏就对。好好一口清凉的泉水，却变成真老真垃圾的黄水，甲烂糊啊未过。宝平川的百姓啊，只好就阁行五里外路去山区啊底打水就对。王昭君一看到百姓是遐尔啊辛苦，伊决心要将迄尾黄龙甲伊赶走过。王昭君伊全身躯白色的武装就打扮起来啊，伊头壳绑着一条白色的头巾，伊单人匹马来到着泉水的所在过。王昭君伊讲：黄龙啊，黄龙，这口泉水是宝平川全庄的人的性命的线，啊！你江洋大海、灵山大川，你无爱去，你偏偏啊要来宝平川这个所在来扰乱百姓。你若是搁再唔走啊，我就拜天罗地网将你困掉咧，然后要搁将水甲你呼呼打，到时啊，你想要走就伤过慢啊哦。迄位黄龙看到王昭君，好亲像是会惊同款，伊正听话啊，即时就飞上空中去。宝平川的百姓拢讲王昭君啊是仙女下凡，是月女嫦娥的化身，连黄龙啊都原来爱听伊的话歌。王昭君伊就赶紧搁再联合一寡姊妹啊伴，将泉水啊搁再甲挖一个较深哩安尼，然后用千年的楠木将古枝啊甲伊围起来，搁伫咧古枝边啊甲种一丛佛陀树啊，即口古枝也就是即阵。

呢浇根治得着，因为是用千年的楠木为调呢，防止五年搁再来扰乱，所以有人讲楠木治得着啦。搁因为这口的井水啊，热天加清凉，寒天啊搁会温暖啊呢。用井水来洗脚手啊，袂生冻疮得着啦。这口井水吼、特别甘，搁特别甜啊呢。所以保平川的人拢讲是号做保井啊。一口古井一直流传到即马都着，古井边迄丛的核桃树，哇那愈来愈大丛，佫愈大棵。保平川的百姓啊，那是看到迄口古井吼，或者是看到迄丛的核桃树啊，都会想到王昭君哥。各位啊，我即马是伫咧讲昭君井的由来。王昭君伊自细汉，伊都一颗真善良的心，伊真爱帮助别人。有一年是十五暗，月娘啊是特别光，佫特别圆。王昭君伊是真爱月娘，王昭君伊就坐伫个望月楼伫咧赏月。即间望月楼是昭君的老爸王忠，伊看到查某囝喜爱月娘，特别甲起个就对啦。正在王昭君伊赏月赏到要天光的时阵，伊看到宝边川的川汉肩胛头拢光一个地头，哪行哪讲，那是逐工的月娘哦。拢参像阴暗遐尼啊光吼，啊，咱就会当利用着月光明啊，开垦西坡山的荒地啦。到时阵啊，咱就阁加一个种植的所在咯啦。啊，咱的生活一定会阁较好过啦。原来迄阵人，因为是日时啊，先过头大，日头真炎真炎，所以讲就爱利用着月光明暗时伫咧做工课。王昭君一听候迄阵人一个过去了后，伊就拜香哇，就去求天。王昭君伊讲天啊！我相信讲你有看到，阮即种的百姓拢是善良，搁在上进的百姓啊！天啊天啊，你着赐予因爷爷拢有一个光亮的月光明，互因会当开垦土地，改善着因的生活。王昭君一连连求七暝七日，伫个第七暝的时阵，天顶忽然间落一粒正光的流星，这粒流星啊，来落伫个山坡地面顶。忽然间，迄粒流星煞化作一丛树啊，一直大丛，一直大丛，然后分作四大洼。每一洼当中，搁再分作十二小洼，就对。每一小洼当中啊，拢发出着十二趴的灯火啊，将这个山坡地吼照个正光亮。开垦土地变百姓啊，拢非常的欢喜。这是天树的神灯树哦，这丛的神灯树吼，一直伫宝平川一百年个，后来被人移去皇宫种啊呢。可是种未活，神灯树就安尼消失伫个世间就对。王昭君伊十八岁时阵，伊个水啊是倾国搁在倾城哦，就是仙女下凡嘛是干那安尼念念。迄个时阵汉元帝出国时要来选王妃，王昭君的老爸王忠想讲啊，搭这机会来啊，凭着王兵王昭君的美貌是贯穿天下，伊个文武相全，琴棋诗画伊拢件件精通。果然不出所料啊！湖北省的大美人王昭君，经过太守张骞就去甲推荐了后啊，伊入京城了。可是京城的宰相莫延修这个人，伊是一个大贪官，伊向三十名的大美女的家属啊，要求若要顺利会当见到皇帝，就要一万两银。王昭君的老爸一时却提不出遐尼啊多的银两，宰相莫延修。伊就挑过伊将王昭君的画像甲画海摆摆摆，有乌色的人就甲画较水的就对啦。皇帝一大先看画像，就去选十名的大美女，结果王昭君啊，伊落选了，伊无资格通好做王妃了，伊煞变成一名皇宫的宫女了。伊伫咧皇宫三个月个，伊还阁无迄个机会通见到皇帝。

咱洪龙三鬼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。就那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红龙三鬼百宝丸吼，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戆，头壳重，吼，阿妈讲给你。

吃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用要落去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假装给门买红娘三鬼八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比阿哥有效哦，安尼。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，啊，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的吼，讲会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红娘三鬼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呢，足好用的吼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的，这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材呢，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啊，拢总有帮助吼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吼。啊，出得去呢。啊，你头壳袂晕袂戆吼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吼，啊，坐入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拢足好个安尼吼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啊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。无遐多啊呢，哦，有真侪朋友爱爱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红娘三鬼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成功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。你就一拜三罐，计小较俗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拜加买三盒吼，计小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吼、哦。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因为是吼、哦、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。所以讲吼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。红娘三鬼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。听众朋友，那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红娘三鬼八宝丸一罐1800，400粒装吼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祝福大家吼。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红娘三鬼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，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，

主文呢，虽然咱即马刷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马还阁早早无用，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若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